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每一份看似光鲜或者看似稳定的事业背后呢，其实都会有一段咬牙坚持的过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在锦州深耕门窗行业23年，他被很多锦城的百姓熟知和信任，他也凭着自己的一腔韧劲儿实现了人生逆袭。同时呢，在他满足了个人生活之后，又主动投身公益，回馈家乡，用自己的力量呢承担社会责任。那今天呢，沈晴访谈走进德优客门窗的创始人梁家，我们来一同聆听呢这位80后创业者的奋斗故事。梁家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收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家。
1: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在线啊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区，还有咱们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啊，都是可以留言可以参与节目的。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和梁家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呢对他的这个门窗事业有哪些好奇啊，都可以留言过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那梁家呢是深耕这个门窗行业20多年，那目前呢是有自己的自有工厂，还有自己的2家门店。那凭借自己的努力啊，收获了很多认可。我刚才呢特意看了一下，梁家呢还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流量做得也不错啊，而且剪辑的也很好。从一个门窗人的角度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就装修当中要注意的问题啊，然后也记录了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呢，如今的成绩跟梁家的起步相比，那真的是天差地别。可以说呢，梁家是白手起家的。那说说小时候的经历是怎样的？
2: 好的，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然后呢家里条件也是很普通，我爸妈都是农民，然后小的时候爸妈身体也一直不好，然后呢我就是比同龄孩子要懂事早熟稍早一些，其实虽然家庭没有给我很优越的生活，但是教会了我两件事儿，一呢踏实肯干，做人做事实实在在；二呢是必须要懂得担当，懂得体谅别人。其实从小看着爸妈辛苦操劳，就养成了我这个不矫情不抱怨，遇事儿能自己扛，认准事儿有一种韧劲儿，就要坚持到底的这个性格。
1: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这个家庭的托举，完全是凭着自己的韧劲儿那走到了今天。
2: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预告当中呢，我们也是特意啊告诉大家啊，我们来聆听一位女企业家的逆袭人生。那其实呢从小时候来讲呢，可能就是家境差一点，但是到了青少年时代，有一件事对梁家来说影响挺大的，就是提前离开了校园，是吧？
2: 那个
1: 时候是多大？
2: 那时候是初二的时候，16岁吧。
1: 16岁，那时候就是不读书了，要回家挣钱了。回想这一段会有遗憾吗？
2: 非常遗憾，其实当时挺遗憾的。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可以，小学的时候就是班长，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呢也一直成绩也还好，然后但是没办法，那时候我爸身体不好，后来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嘛，然后就辍学了，我就担起这个家庭这个责任。
1: 虽然现在说起来风轻云淡，但当时也一定是挣扎过，
2: 确实是，
1: 而且也很可能是 在这个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就每次路过校园，那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2: 哎、有一次，我走进那个渤海大学里边、嗯，我就感受这个孩子们在校园里边，哎呀，太幸福了。
1: 嗯，
2: 就是我也想感受一下这个校园的这个大学生活，没进过，我特别向往。
1: 嗯嗯嗯、而且并不是说呢，你完全哎，我说考不进去那种，是被迫呢提前离开了这个赛道。
2: 对，
1: 嗯，就看到那种孩子们青春的那个感觉，
2: 啊、就坐那校园里边看见他们，就是心里边真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1: 嗯，明白，
2: 很遗憾，但是没办法，
1: 嗯，就是在个人选择当中，就是，让位于家庭的实际需求了，
2: 对，
1: 嗯嗯。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啊，就16岁的时候，其实咱们也是90年代。啊，市场经济刚刚起步，那么对梁家来说呢，第一没有什么第一桶金的支持，啊，第二呢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那那时候你是从什么开始做呢？
2: 那时候我家养奶牛，最小的时候我家养奶牛，然后我爸送牛奶的身体不好，然后我就开始学。骑二八车的，但是没有电动车啊，那时候，就骑个二八车的，然后带两个大奶桶，然后就开始上桥西那边就开始送牛奶给奶户，做了一年多吧，送牛奶，然后后来我爸身体缓和缓和，他就能又开始能送奶，之后我就开始当服务员，就上饭店去打工，端盘子，擦地，就是脏活累活，反正都是。能担起来了吧，
1: 就很难说送牛奶和做服务员哪个更轻松，都不轻松，
2: 都不轻松。
1: 嗯，
2: 而且在饭店的时候，当时小也不敢吱声，老板也挺打压我的，但是我为了那个300块钱，300、350了的，300多块钱一个月，但是感觉也非常值，就是把那工资拿到手的时候交给我妈的时候，我就觉得老有成就感了。
1: 梁家的这段经历其实是好多这个80后没太体验过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早进入社会的比例已经不高了啊，但能够感受到这个不愧是从小学当过班长的人。挺能忍的，然后也发现就这段经历给你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以后再做什么的时候都不太害怕了。
2: 对对，从苦过来之后的话就是
1: 是那么年少时候打工的辛苦和这种委屈，其实就我觉得从来不要去歌颂苦难，有时苦难是没有办法，好多人会因为这样的生活境遇就消沉了，但是呢梁家没有，梁家属于越挫越勇。哎，我牛奶送得好，我这个当服务员我也挣到钱了，虽然老板不咋地，但是我就决定自己创业了。那个时候你就什么时候第一次有了哎呀我以后得自己干点啥的想法？
2: 就是被老板打压，然后我就默默地想，以后我也要自己哎开个店呢，我也要当老板，然后我不会说的这样压榨员工，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1: 我淋过雨，所以我不要撕碎别人的伞。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时候多大？十几岁？
2: 那时候
1: 18岁了。就人生第一个宏愿就要当老板。
2: 对。
1: 那梁家想一想，就当时你这段独自打拼的路，给你留下的比较值得分享的，就所谓的财富是什么呢？
2: 第一呢，让我懂得了珍惜，就是珍惜每一次机会，就是珍惜每一位客户对我的这个信任，然后珍惜现在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生活，第二呢，也让我学会了这个坚韧，就是创业路上再难再累，遇到再多挫折，我都不会轻易放弃，我都扛得住这个压力。第三呢，让我懂得共情和一定要心地善良，懂得打工人这个不容易。懂得普通人挣钱的不容易，所以呢，我家就是我做生意的就不会玩套路，宁可这单子折了，我也不会说得给这个偷工减料，就是这样，我从来我们家就说不会说向下卷，市场再难做，做好自己的品质，做好自己的服务，这样才能收获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户，对我们的认可。
1: 所以是踏踏实实的在这个行业做了
2: 23年了，一直就做窗。
1: 哎，那我挺好奇的，其实你看，那个时候等于你选择什么行业都是可以的，
2: 对，
1: 那么年轻，那为什么 就什么契机让你决定我要做门窗这个赛道呢？
2: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 嗯，
2: 然后开始那时候是给打工，给别人打工，开始卖玻璃。卖玻璃，然后一点点我看他门脸，他租了一个小门脸，我家在那个洛阳路，一直在洛阳路。然后我看
1: 那个洛阳路那时候门窗一条街那片儿哈，
2: 卖了。我后来就是哎，看卖窗户还可以，就老旧小区改造了。这样挺好，我感觉。然后开始学，开始学这个门窗，用铝合金拉门，铝合金窗，那时候最早是铝合金的，然后塑钢的，一点点的，
1: 就也是见证了锦州这个门窗整个的发展。
2: 对，
1: 那你入行的时候可能还流行那种蓝玻璃加铝合金的，是不是？
2: 绿的蓝，
1: 对，绿的蓝
2: 的。阳台上都是。
1: 现在年轻一代的孩子可能都没怎么见过那时候了。
2: 对，
1: 而那会儿呢，对于这个老小区来讲，可能想改变家里的那个感觉，就是从换玻璃开始的。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是不算是说特意挑了这个行业，也是默默的观察。
2: 对，
1: 发现这条路好像可以试一试啊。那么创业初期也是从零开始吗？
2: 创业的时候的话是刚开始就花5000块钱租了一个小门脸，没有机器呀。然后从外边进这个就是那个料，完自己拼接这种，
1: 自己动手做，
2: 对自己搁个小劲儿，就小作坊，在小店里边，不大小店，我那店是30多平，就在那屋里边做，就当时的工艺也比较简单，那时候没有说现在这样的设备啥的，
1: 那时候等于就是把这个块的材料和玻璃组装起来，按照这个尺寸去安装，
2: 是的，
1: 你们也包安装，
2: 推拉的，我带工人去，
1: 你带工人去，
2: 我一个工人，我带工人去，
1: 就是从这个开拓市场，
2: 是
1: 就找单子，然后到回来加工完成安装售后，一个人完成这个整个的一条龙。
2: 对，那时候接第一个阳台呀，这大活儿，这一个大阳台就
1: 还记得那个
2: 开心了。
1: 第一个大活是在哪儿吗？
2: 就在也是八一公园那个小区，应该是那个中里那边。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做那一个阳台，哎呀老用心了，那时候就觉着哎呀对咱相信，连阳台带窗户，好像觉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单子，一定要好好做给人家。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开始发展，客户越来越给我介绍我。
1: 其实这个攒下口碑之后，就是以客代客。
2: 对，
1: 这个迅速就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有人给这个梁家留言啊，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他说我也是苦孩子出身啊，听到梁家的故事觉得特别感动啊，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哎当上老板啊，还过得这么好啊，真的很好。A 什么什么说给佳姐点赞。对，我看到那个梁家的视频号就是佳姐那个，
2: 对，锦州门窗佳姐。
1: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叫锦州门窗佳姐啊，她是这么介绍自己的，说辽宁省锦州市门窗阳光房源头工厂，深耕门窗行业20年，服务业主超万家啊，设计两尺一条龙系统门窗阳光房，锦州门窗铁娘子啊。
2: 我给自己定位。
1: 这个铁娘子的意思就是不怕吃苦，而且这个品质可靠，
2: 对
1: 啊，
2: 需要。
1: 还有海哥说呢，他说太喜欢佳姐了啊，特别的乐观开朗啊，觉得跟你干活也一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意思？到底看看这个佳姐的这个过后面的这段路啊是怎样的？咱们接着说。创业初期最难的是什么？
2: 初期最难的还是客源。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
1: 那时候你怎么去拓客的？
2: 拓客的话上小区门口，
1: 发传单。
2: 对，那时候都传单，没有现在线上这样宣传。搁个小桌，然后摆点小样角，白天在店里边接活，然后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就上小区，然后搁小桌摆几个样角，
1: 然后让大家去看。
2: 对呀，给他介绍，给大家去介绍。因为很多人他不懂这个窗应该怎么去选嘛。然后我就拿样角，拿点宣传册，给大家去，也承担也很多。
1: 哎呀，这个现在咱们听着觉得这个方式很原始啊，但那时候拓客真的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最难的是科员，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当时给你造成压力的还有什么？
2: 还有资金，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钱。
1: 嗯，
2: 我也想把这个厨房品质做得更好。
1: 嗯，
2: 但你得需要钱资金呢，你得要进设备呀。
1: 嗯，
2: 然后我总觉着咱这小店里边的肯定是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你想做好、做强、做大，你就得扩大生产。然后那时候的真的是怎么难，但是咱只要踏踏实实的做，感觉客户会越来越多，肯定能做起来。
1: 嗯，
2: 所以说一步一步，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工厂。
1: 那个时候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单吗？比如说这一单，哎呀，赚到大钱了，或者那一单做的特别糟心，有过那样的一个情景吗？
2: 有，有过，做、错了。
1: 跟
2: 有的时候的话，哎呀，尺寸呢，那刚开始他技术不行啊，刚开始有时候我量尺的时候还是说的刚开始干嘛，但是妈老烧心了，这单赔了。赔了之后的话，那也没办法，自己好加强呗。
1: 这个最糟糕的事儿是
2: 老上火了，
1: 做了之后他。
2: 它尺寸定制的、
1: 对对对 对、小了就是小了，大了就是大了，
2: 对、
1: 就
2: 感觉老对不起客户了，给你做错了呀，
1: 要耽误工期，
2: 赶紧及时给人去，对呀，耽误工期呀，
1: 但这每一次都让自己下一次量得更准确，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刚才呢也提到了，说是因为小时候自己打工啊，受过委屈，所以后来觉得呢，当你当上老板了，你就不让员工受委屈。那这个理念你是怎么去体现的？
2: 因为咱就是说我曾经不也是打工者吗？就是受过很多委屈，所以说我就特别清楚咱家工人咱家店员都需要啥。咱首先是工资我肯定不拖欠大家，然后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共同好好往前冲，给大家就是一起呗，给大家发福利呀、这些过年过节发东西，这肯定是一个，我就希望我家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门窗厂，我们特别有凝聚力，然后还得是尊重这个员工，不能说的压榨人家，不能说带情绪去沟通，太不容易了。其实你看，就是这么热的天，我家工人在外边安装，真的特别不容易。我每天为啥上工地去？我给他拿小冰水，拿那啥，就怕他中暑。前两天特别热，我厂子放两天假，不行，我就怕他迷糊，怕大伙。所以说我愿意给大家这个成长的机会，然后我们会一起去，有时候展会了一起带他们去学习学习点新工艺呀、这些店员的专业知识要培训，定期我们要去培训。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企业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说团队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这样才能把我家的门窗干得越强越大，大家安心干活了，才能更好的服务给我的每一个家人客户。
1: 多好的老板啊，这其实呢做事儿就看出做人来了。就刚才你这段叙述当中，我觉得最深刻的一个词语就是体谅。
2: 对
1: 啊、
2: 对，
1: 就体谅大家的不容易。
2: 对，将心比心。
1: 你看啊，给你的留言又上了一波啊。这个 A 什么什么，因为咱们如果没有成为粉丝的话呢，是只能看到前面啊那个名字的首字母，说加油佳姐，
2: 谢谢大家。
1: 龙信说呢，说这个做事乐观啊，善待员工。梦境说呢，我可太喜欢这小鸭蛋了。
2: 谢谢大家的喜欢。
1: 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啊，他说我真的想把这期节目给家里孩子看看啊，让他知道，你看有这么多人呢，是困境当中人家当了老板的啊，那有什么理由现在呢不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的确如此。那梁家的这个成长经历啊，是好多人呢就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去想象的，因为大多数，因为随着时代发展了嘛，大家对教育的这个认知也提高了，就无论怎么样也保证孩子啊受完教育，甚至更多的给孩子去遮风挡雨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范本啊，就这种自己扑腾起来了。而且佳姐呢扑腾的是真的挺好，现在呢是有一个锦州郑家村，郑家村的具体位置在哪？
2: 在正屯，就是金屯部队
1: 啊、在那个位置啊、有一个5000平方米的自有工厂、啊，就是完全是能够加工任何自己的接单的这种哈。还有洛阳路和红星儿、人就两家门店了。那这个一路逆袭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你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
2: 还是说得扩大生产？我决心我想建自有工厂。 然后早些年我家都是在外边外加工嘛，
1: 嗯，
2: 它的产品工艺啊，还有它的交货周期，包括它的价格，这些就很难把控。
1: 嗯，
2: 如果说想要长期发展，把这门窗事业做更长久做大，
1: 嗯，
2: 真正想要把控品质，就得自己有自己的生产线。
1: 嗯，
2: 所以说，嗯，当时是下决心我要建厂，虽然说压力大，就是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嘛，但是我想把所有的这些年积攒这些小积蓄都投入到厂里边，因为我热爱这门窗事业，我也不会别的，一直二十多年我就会做窗户，我也不想转行，一定把窗户做锦州，我感觉让老百姓能拥有能好的窗户。
1: 嗯，因为这个说实话哈，门窗你如果质量不合格出问题是非常糟心的一个事情，
2: 确实是，
1: 所以就决定弄一个自己的工厂。
2: 对对，所以说从型材呀，包括这个前期的加工啊，全程自己我来管控它，不再就是说受外厂的这些控制。
1: 嗯，
2: 产品它的稳定性它能大大能提升，
1: 嗯，
2: 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这个家装啊，包括工装的项目，让我们德游客门窗真正的站稳锦州市场。
1: 嗯，这个德游客门窗呢，不是这个任何的加盟啊，这是梁家自创的一个品牌。
2: 嗯，
1: 也可以说这是你的嫡长子，是不是？
2: 对的，
1: 嫡长子。那我相信呢，做这个决定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大家也会对你有些劝诫。啊，说觉得这别整那么玄乎的事儿，有过吗？
2: 有过，有过。嗯，
1: 就觉得好不容易这些年咱们翻身了这么多钱，
2: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更大，然后品质有保证。嗯，之前在外包合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那种发过了货不对版？
2: 对，
1: 那很糟心。
2: 嗯
1: 嗯，
2: 有时候真是这样。然后它的质量了各方面，因为咱看不到。
1: 嗯
2: 嗯。
1: 就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成品了，
2: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样一下呢，就满足了啊自己的需求，然后也满足了这个对客户的一个交代。
2: 对，这是够了，就是
1: 对。
2: 那今年还有客户要上场，去看，
1: 嗯，就可以看那个，
2: 随时大家去。
1: 哎，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啊！就是我定了这个，然后怎么做出来的，谁给我做的，做的怎么样？
2: 对呀，
1: 我能去看了
2: 啊。就像你说，你料是1.8的，你给我掺料呢？
1: 嗯，
2: 你随时大家去，然后我厂那边还有个采摘，有大棚，还有蔬菜啥，大伙去上摘点菜，老开心了。
1: 你看，像这个，这个叫赵什么什么，他说佳姐的性格好真诚，嗯，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真诚啊。其实呢，对于佳姐来说，现在你守店等客户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就是做一些大客户的，这个交流就够了。但是，在我和梁家前期沟通过程中，我发现他每天都在跑工地，是吧？然后为了方便都不开车，骑个小电驴，然后还去自己去验收。那你为什么一直还是亲力亲为做一线的活呢？
2: 其实咋说呢，就是咱窗户吧。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安装非常重要。
1: 嗯，
2: 前期，然后门窗再好，你安装的不到位，你肯定会后期防水了，包括这些隔音密封效果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2: 比如说当时业主选择咱了，我就得是从一到后安装交付，都得是对得起咱对咱的这个信任。
1: 嗯，
2: 业主花钱买的不单是这个型材玻璃，因为他未来得几十年的，谁家轻易换窗换一回，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尤其是高层换窗户啊。
2: 对，
1: 这真的是，
2: 安全是第一步。所以说，我还真不愿意坐店，我坐不住，我店里有店员嘛。然后有的时候粉丝去找我，我会回店去亲自接待他们。
1: 嗯，
2: 然后我就上工地亲自去验收，在验收的过程中，能跟业主去进一步去沟通啊，他的需求啊，哪块发现问题，我及时必须要整改。
1: 嗯，
2: 所以在现场直接面对客户呢，我感觉，哎，近距离了解大家这个实际需求。所以说，只要我跑得动，我就肯定不脱离线。我就去工地去现场，
1: 而且我觉得你去了之后，对于这个客户来讲也是很安心的一个事儿，
2: 对，
1: 是吧？就老板来了，有时候直接跟你说，我又怎么怎么样了，
2: 是啥问题直接跟我就一说，直接沟通跟我。
1: 那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没有说是哪个瞬间呢，或者哪个客户对你的认可，让你觉得，哎，我这个辛苦，我这个坚持，我是很值得的？
2: 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嗯，其实我家有好多客户现在跟我成为生活里面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1: 嗯，
2: 特别好的哥们儿。
1: 嗯，
2: 因为就是我记得今年初一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是一个大姐。
1: 嗯，
2: 年前他就定了，他说家呀，我初一给你送钱去啊。
1: 嗯
2: 嗯， 就是2万多块钱，
1: 计划好美丽，
2: 多少钱？出去给我收钱了。他说一年我都祝你就是发财。大姐特别好，
1: 就特意找那个时间点，让你新年第一天。
2: 对，
1: 因为咱们生意人们就希望能够
2: 对
1: 好好的
2: 给我送钱了，
1: 哎，
2: 让你开单，老感动了，我抱着大姐，哎呀妈呀。姐夫说这你姐可真是太相信你了，
1: 因为他这个哪一天给你都可以，
2: 对，
1: 但是他希望你过得好，
2: 而且他是线上看见我，就特别相信咱，
1: 对，
2: 所以咱也得对得起姐这个信任，
1: 就用那什么话说是属于处处感情来了哈，
2: 真是啊，
1: 那么这个是梁家目前取得的就方方面面的，无论是经济收入上的还是说呢这个情感回馈上，因为人都有一个情感的需求，
2: 对，
1: 都是挺满足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他的业务了，这业务其实也是不断的在精进，你会不会有个感觉，就比起你最开始做那个门窗，现在的这个加工程度和标准越来越提升了？
2: 确实，
1: 就是一个玻璃它不但是颜色和缝儿，你还得是防噪音啊什么这些都得有，
2: 功能性的，包括它的隔凉隔热呀，浓密玻璃什么玻璃，不像之前都是带颜色的了，现在咱就考虑它的一个实用性，
1: 而且这个尺寸也越来越多化多样化了，
2: 对，
1: 所以现在呢佳姐的这个门窗业务啊，不但是在锦州本土，那也做到了全国各地，比较远的我看三亚都接到活了，三亚、长沙、北京、大连啊、沈阳，刚才我们上电梯的时候还有一个沈阳的客户在询问，阳光房啊、门窗，那么做外地的这个工程比较难的是什么？
2: 就是异地施工它这个不可抗拒因素太多，就有时候没办法随时去现场监控管理，就物流运输啊，包括他这个当时团队协调啊，也真的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家就是解决方式两点，第一呢，他因为我们有标准化的施工流程，所有的工艺标准统一，然后远程我们会同步施工照片啊、视频呢、这些，然后关键节点呢他会随时跟我去汇报。然后第二呢就是筛选靠谱的异地合作施工班主，我们在就像长沙我们有当地的安装团队，就是因为总去嘛，每年那边都有项目，他们来给我们去安装，我们这边前期呢有带队到现场，然后前期沟通，把窗户前期沟通非常重要，所以说把这方案呢这些都写清楚之后，他就不会说出现别的问题，就是说不管他多远，咱也不能说让客户对咱失望，
1: 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合作团队，你才敢去接这个单子。
2: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咱们锦州本土呢，个人家就不用说了，个人家可能自己有算过能接了多少户吗？
2: 每年服务咱家庄来讲也得有个几千户，
1: 每年都有几千户，
2: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家装这块为了保护这个用户的隐私，咱们就不多提了。但是佳姐承接过很多呢，就提起来都知道的一些工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哪些工程是你做的？
2: 就像锦州供电三公司有个养老院，包括这些酒店，汉庭酒店呢，老白烧烤，咱们标杆的那个烧烤，那大店，包括哎，我特别有佛缘，然后善来寺啊、护法寺啊，这些寺院的门窗改造，我们也都是咱家来做的，包括这个博大附中这个办公楼的门窗改造，学校的，
1: 这业务是全面开花，就是有政企，有商业啊，也有这种这个公益类的，
2: 对
1: 啊，这些工程能选择你。那梁家，你觉得你是凭什么接到的这些单子？
2: 首先还是咱自有工厂，咱的产能能稳定，然后材料啊，包括规格啊，还有价格啊，我能把控得到，然后还有第二就是品质底线，不管它是商业项目还是咱那个家装，咱就不偷工减料，就是实打实的，领导这块定啥料，咱就给人搁啥样，然后价钱还能透明，咱这随时还上咱厂去抽查抽检。第三还得是售后，咱得响应及时，我们有专业的售后团队。然后工程项目吧，后续维护其实挺关键。很多就是这些单位领导他们选择咱家窗户，也是看到咱多年这个工程案例呀，还有多年这个口碑。相信 我们就是不会做完工。

0: 可以说呢，佳姐从业当中的23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以及整个啊这个家庭装修迅速发展成熟啊，然后有各种分支的啊这样一个蓬勃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个需要得不断的学习了。那么你是平时要跟进这些新工艺吗？
1: 对呀，必须要跟进的，因为现在这不断更新。第一呢，我经常去参加，就是咱们每年像广州文创展呢、上海呀、北京啊，基本有展会我都会去。向他们学习最新的这个型材的这个腔体结构啊，包括它的密封技术，包括阳光房这些工艺。另一方面呢，就是和上游这些门窗厂家持续跟他们去交流，然后跟踪这个新材料新工艺的更新吧。然后同时呢，我们厂里边呢定期呢也组织这些我们工人带他们去另一个厂去参观去学习考察，向于学习。把日常这个就是这些门窗的问题咱前期都给它规避掉。然后所以说你要想进步，你必须得要跟上这个门窗行业这个持续更新这个脚步，原地踏步那就属于退步，不知道让谁让别的门窗厂给咱啥时候给咱踢出局了。所以说永远有这种危机感。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客户这个越来越高的这个需求，才能说打造出更好的一个门窗的品质。
0: 就没有一劳永逸的人生，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事业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有听众问说，现在安窗户安哪一种比较好呢？我不知道您具体说的是家装啊，还是工装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听众也表示，就是这个新型门窗的一些区别，应该怎么去选？哎，正好有机会，您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1: 好，
0: 就是以家装为例。
1: 哎呀，这个话题太多了，我一下让给大家讲了，一起要窗我又激动了。现在就是说咱一是新小区换窗，二现在咱们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特别多。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咱们家应该选啥样窗户适合。首先现在有一种新型的 UPVC 受钢窗，就是这种窗户不是说传统老式的那个受钢窗那样，它变形啊、老化呀。现在做这个窗户呢非常适合，因为咱们老房的温度，想要提升，这种窗户它减少冷凝水儿。这种窗户是特别好的，而且它里边钢管啥的，它的结构啊、腔体结构也特别的好，就特别适合咱老房想要提升这个门窗性能的。再有就是说这个，窗户的型材并不是说越厚越好，得根据咱家的实际需求、实际情况。就要楼层高，咱建议你搁点1.86啊，或者是90的、85的呀。这样的，但你要楼层低的话，像一楼那样的，你二楼的，你正常搁85的或80的都行，并不是说越大越好料，越厚越好，所以说得选择适合咱家的。
0: 你看佳姐多真诚，人没有说越贵越好。
1: 对，我不希望大家就是说花太多钱，就是足够够用就可以。就 OK。
0: 就刚才说的塑钢是比较适合那种预算适中，然后老一些的小区。那另外呢，还有哪些我们要注意的？
1: 还有就是说这个断桥铝跟系统窗它有啥区别？有的大家不懂，哎，啥叫断桥铝，啥叫系统窗啊？就相当于系统窗呢，它的保温性能要更好，它的密封性要更好，它的防腐蚀啊，包括它的胶条啊，它的五金件啊，它要密封要更好一点。然后还有这个玻璃，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防晒，搁那个漏液玻璃，就是能性能要更好一些。就是尽量都选三膜吧，咱别选那个双层玻璃，双层玻璃它容易冬天淌水，也不建议大家选那种普通的断桥铝。断桥铝窗换完之后几年其实就普通200多块钱那种。尽量咱提升一下，就整个断桥的300多的也都行。
0: 因为你得考虑到这个住宅你要住多长时间的问题，是吧？不能说3-5年我又换一次窗户。
1: 前上个月吧，换的园中园的大姨她在别处做的200多的断桥，用完1年，那窗台都发毛了，后悔了。后来在我家换的那个 UPVC 受钢窗。她说当时我也不懂啊，她也没跟我说呀，但是我会把这些前期这些厉害性我都跟客户先给人说了。你要说要想便宜，这个肯定出现啥问题，我会提前跟人说。告诉人家。
0: 总体来讲呢，就是不要单纯的以价格去定论，你得看看什么楼层啊。
1: 对，
0: 你是需要更隔音呢，是需要更保温呢，这因地制宜的去选。
1: 对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听。

0: 专业人员的劝啊。那目前来说呢，以咱锦州的业主为例，比较容易踩的门窗的坑是哪些？
1: 主要就是它看外表都一样，是吧？
0: 看着都滑溜的，都可好
1: 了。对呀，那断条窗都一样啊。他有的业主他不懂，他里边包括这个料，外边一圈有厚的，里边它是一圈。现在有很多厂家是里边搁薄的，虽然说是不是通体。就是那个行材它的厚度，还有这五金品牌，五金的话同样都是像好博，它有高仿，还有说深圳好博，就是看那标吧 logo 是这样的，但是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区分它，它后期你直接影响咱使用，你每天开关呢，这五金件啊卡顿呢，包括这个还有的扇儿，你要五金件折了扇儿掉了都很危险，所以说短期你看不出问题，你用上一年二年两年三年，你就该出现这个漏水呀，包括漏风这些现象，所以说当时前期订窗户的时候一定要考察清楚，多对比，多看，不要走一家两家，一定要多对比，
0: 也别单纯的说哎我们邻居家安的是一个什么，
1: 对，不能就是看价格先
0: 对，好，这是提醒大家的啊。在这个广播的行业内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三分稿子七分播啊，就是稿本身不好，但是不影响说是你这个播音员给他播的好听。那在佳姐的这个专业当中呢，叫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啊，一直说安装特别重要，那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安装的时候应该有哪些细节作为普通消费者应该去了解的。
1: 首先它这个防水一定要做好，它包括它打胶啊，它打的宽窄呀，这些都影响后期。如果说它为了省胶，它为了节约成本，它胶水给你细点勒着，胶少用的少，你后期它一缩水之后它就容易渗水了。然后包括框架安装的平不平啊，它窗户你开关顺不顺畅啊，还有这个胶条它的包括它这个胶的品牌，你打胶你用的什么品牌呀，都直接影响着后期使用，就是隔音防水性能它达不到了，所以说施工呢也是分阶段去验收，窗框呢固定完成之后一定要整体的做一个验收。为啥每次我都去工地呀，我每一个窗户扇儿每个我都得去看，横平竖直啊，包括它这胶打的怎么样啊，不单一是美观，而且就是说整体验收之后才能达到咱这个门窗的一个稳定性，一个安全性。
0: 听到这儿之后我发现你还得是摊上一个比较好的安装者，摊上一个好公司。
1: 对，咱家这工人都是专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团队，不是上外边去外包。
0: 对，就大家呢就是今天在这干明天也在这干啊，所以不会说糊弄哪一个为顾客。
1: 对呀，
0: 不做那种就一锤子买卖，
1: 不能那样。
0: 哎呀，其实想一想佳姐挺厉害的，就在这一个行业当中能做20多年啊，就是行业内的沉浮啊内卷呢、都体验了。然后其实呢每个人可能做一份工作做久了都会有这种职业的倦怠，但我觉得佳姐一直是个高能量的人，就是乐呵呵的生机勃勃的在看着自己的这个门窗安装。那么这么多年了，你对门窗有自己的一些比较独到的或者说比较深刻的理解吗？你怎么去看待你做的这个事儿？
1: 就是咱很多人以为这个窗户吧，哎，家里的一扇玻璃一个一组型材是装修里边一个普通的建材单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窗户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守护一个家的安全，隔音呢包括保暖呢这些呀，这是装修里边是一大项，本身它这每家做窗户都也不少钱，然后后期你使用之后的话，就是每一天你就感觉哎呀，做一个好窗户真的影响咱，会能提升咱家里边的生活的这个品质，真是这样。一扇好窗户它能遮风挡雨，给家里留住的是家里边这个岁岁平安，因为我从小就是吃过苦，就是知道这个挣钱咱不容易，所以说我更懂这个普通家庭换一个窗户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一定是给大家把控好这个品质，对得起大家对咱的这个信任，选择咱家，所以说在佳姐的眼里呢，我觉得做窗户从来不是简单的卖产品拼价格，而是我热爱的一份事业，所以说每一个型材的厚度啊，每一处我们厂里边的那个加工这些拼角啊注胶这些工艺我都去把控，就是因为大家对窗户不太懂了，但是我会说的

0: 你选择咱家了，肯定这个质量这一块肯定是对得起大家。
1: 嗯， 嗯，真好啊。而且提说就是门窗它其实是家里一个安稳的象征。
0: 对、
1: 嗯、
0: 对，就是
1: 看看啊，这有留言了，陆曼曼说呢，他说真的啊，门窗这东西是个良心活儿，因为除非做得太差了，否则短时间真的是看不出区别的、嗯、哎，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是挺对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你非得是经历这个、哦、起码是一寒一暑，你才能看出这个门窗玻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所以选的好的真的挺重要的。还有这个天蓝蓝海蓝蓝说呢，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今天的这位嘉宾，一看就是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啊。他说也难怪啊，干得很成功，自己是有门道的。嗯，确实是很用心的啊。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这个有不少应该是佳姐的朋友或者是员工啊，因为现在呢此时此刻给你的点赞达到了4.8万啊，咱们这个小人一直是没有停过。虽然咱们员工留言不多啊，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默默地支持着自己这个啊可爱的老板。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佳姐唠一唠。嗯，其实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呢，是现在家装领域比较难啊，跟很多行业一样，现在不是这个，嗯，就怎么说呢？现在比较低潮，钱难挣，
0: 对
1: 啊，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感觉到市场这个内卷严重，或者说你的这利润被缩水吗？
0: 太缩水了，
1: 缩水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现在
1: 怎么办？有去打这个价格战吗？
0: 现在就是。
1: 嗯，
0: 我的理念就是市场它再卷、
1: 嗯、
0: 我不跟它卷价格。
1: 嗯， 嗯，
0: 嗯，咱家也不往下卷、
1: 嗯、
0: 就是不能说得靠这个料啊，哎呀偷工减料啊，这样才能换取这个利润。
1: 嗯，
0: 我总觉着它短期你可能是利润重要，但是长期你还得是口碑。
1: 嗯，
0: 不要去追求暴利，现在哪有暴利了，这各行各业市场都太透明了。
1: 嗯，
0: 你就做好你自己，我现在就坚守我做好我自己，我家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咱家质量各方面你选择咱家你肯定不会后悔。
1: 嗯，
0: 你可能当时一年两年的就像说一直在说窗户，当时你图便宜了，哎，他家550，人家500，别人家500，他钱都会出在消费者身上，没有不挣钱的。
1: 嗯，
0: 那就给你件儿给你搁个便宜的，然后那个胶条给你搁点普通的。
1: 嗯，
0: 大家不懂主要是吗？然后就是我宁愿就说这单子没啥，我们家店员大姐说，她说佳呀，她说你看这市场，咱家这价是 PK 不过人家，人家是300多、400多系统窗，我说哪有那价啊？成本的话都得多少钱呢？
1: 嗯，
0: 我说咱认可这单子不接，咱不跟他 PK， 因为我不能赔钱呢。
1: 嗯，
0: 但是咱可控空间我可以少挣，现在利润低确实是这样，把工人工资适当的挣出来呀，咱大家一起把这个窗户做好，就是咱老百姓当时买窗都不容易，我绝对不会就是说辜负对咱家这份信任。
1: 嗯，刚才有位叫咸鱼翻身的朋友说呢，他说我家就遭遇过门窗，
0: 嗯，
1: 就窗户的这个糟心，他窗户当时是统一安装的啊，他说一年胶条就7股了，
0: 是吧？就有这样的。
1: 是，然后就整个拆，这很麻烦的，尤其对于可能新装修好的房子，
0: 嗯，
1: 你这一次你就做保洁都得做个2-3天你才能把这个弄完。
0: 嗯，
1: 甚至可能说如果天气不好，那全家人还得借住别的地方
0: 那
1: 啊住几天。嗯，所以我觉得佳姐把这事儿看得挺透，我不着急啊，现在行业不好做，那我少挣一点，但是我不能降低自己的品质。
0: 对，
1: 嗯嗯，佳姐呢从开始说的时候就说呢，自己小时候啊这个创业的初心就是希望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啊，不受委屈，然后也能够真诚地对待员工和其他的顾客。那如今呢，咱不说功成名就，但至少咱现在事业稳定，佳姐觉得自己兑现了年少时候的那个想法吗？自己做一个评价。
0: 嗯，就是相比年少时候，我就是嗯，希望给父母更安稳的生活。
1: 嗯，
0: 因为自己太苦了，我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托举。
1: 嗯，
0: 所以说我也特别就是希望我家的员工都能工资能比别家高。
1: 嗯
0: 嗯，大家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1: 嗯，
0: 有一个好的工作氛围。
1: 嗯，
0: 所以说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必须要继续努力。
1: 嗯，
0: 因为年轻的时候吃过太多的苦了，所以说我就能理解现在这打工人的不容易。咱就是说拥有这个能力之后才能说善待这个 爸妈，善待咱的员工，善待就是信任我的每一个客户，就把客户当家人一样。反正我就觉得将心比心吧，肯定能换来客户的认可，初心不会变。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我热爱的这个门窗事业，我相信我也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1: 我们相信佳姐是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其实我觉得什么是成功和幸福的人生，就是用你喜欢的、你自己满意的方式啊去度过，这就很好了。
0: 对对，是的。
1: 那这些年呢，佳姐也是努力地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啊，先后加入到了名优品牌商会、女企业家商会、企业家商会、中国狮子联合会，积极地去融入行业和公益平台。其实这些呢，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不是说必须去做的事情啊，你可以不做，但为什么啊，佳姐在有能力之后就去参加这个一些公益事业啊，去帮别人呢？
0: 因为年轻时候就真的太苦了，然后体会过这个生活有多难，所以说现在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呢，我觉着不能埋头苦干自己这个事业嘛，然后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呢，也是通过加入商会，然后结识了很多老板呢，这些领就是老板带领我们一起，大家推动这个本地这个行业这个发展，然后参与公益活动，我感觉哎呀，跟他们一起就是。你看我们上，有时上一线呢，资助这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呀，跟他们大家在一起有这份社会的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感觉自己老开心了。
1: 就帮助真的有需要的，
0: 对，
1: 而且是就我就是掏了钱，我就是给了他，然后让他生活好起来，特别直接的去做这个事儿。
0: 是是是，就像你看，我家前几天把门口店门口放一个爱心冰柜嘛，然后热，真热呀！这环卫工人前两天还给我中暑的呢，九良路那块儿，大家去取去，我说求求告，大伙儿就看见他们这样，我也挺开心的。
1: 佳姐掏钱买的，
0: 对，
1: 真好啊。虽然是一瓶水，可能一根冰棍儿，但是对于需要的人来讲，真的很重要。而且它传递的更多的是这个商家的善意，体现的是咱们这个城市的文明。看这些贫困家庭啊，参与这些公益帮扶，有没有特别让你难忘的一次活动？就对你挺有触动的。
0: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大定浦是什么地方呢？也是一线那边，然后我们商会去走访这个贫困家庭，看到那个老人，因为他儿女没有了，就是失独那种，然后在床上边，哎呀，老苦了，他那屋里边，然后我们大家给送的米面呢，我们会经常去，那老人下地也走不了，就是靠他家一个什么亲友帮他送点吃的什么的，然后
1: 就是吃口饭，其他的生活品质都谈不上了。
0: 对，然后把房子我们大伙儿给简单修了一下，就给吊的棚，然后又给送的，门商会那个张姐她卖罗莱家房嘛，又给送的被，大伙儿就是，特别可怜，就是觉得真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一定多关注他们。我们也经常会去给他送些米面油啥的。
1: 真好啊，就是这种帮扶让我们觉得，哎呀，现在的生活特别值得珍惜，如果有余力能去帮助他们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其实呢，佳姐在今天的节目中也多次提到了自己生活挺苦的。其实从女性角度来讲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提我原来有多难。佳姐也可以把自己呢就是打造成为一个就是很光鲜的这样的一个人设，但是她没有，她一直说我原来很需要改善生活，我甚至因此辍学。但是呢，20多年过去了，她已经可以有能力回馈社会了。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身份转变，佳姐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我的感悟就是说，人在穷的时候要守得住骨气，日子变好以后也不能丢掉这个善心。就是当年吧，我特别迫切能有人拉我一把。现在我有能力，我就愿意做这个伸出援手的那个人。财富是一种载体，真正有价值的是有能力去温暖别人，常怀这个感恩的心，才能做力所能及行善，人生路才会走得更有意义有价值。
1: 我很喜欢你这段话啊。 看看磊说呀，梁家

0: 通过这个努力啊，逆袭成为了女企业家啊，真的很厉害。还有 A 什么什么说，佳姐真诚善良，以后的路一定会越来越好。饼我是谁说佳姐你那个爱心冰柜在哪儿啊？我下次过去给你补一柜子的水。
1: 哎呀，谢谢。
0: 那位置在哪里？
1: 在洛阳路跟
0: 洛阳路
1: 中街
0: 啊，
1: 交叉路口，路北
0: 交叉路口，咱们
1: 德游客门窗，
0: 德游客门窗。那说好了，我给你记着这事儿啊，你这水一定要补上。
1: 谢谢你，
0: 也替我们那条街道的环卫工人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善意。好，那不知不觉啊，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你想问问佳姐下一步对于自己这个事业有规划吗？未来的什么小目标？
2: 未来几年，我还想持续升级工厂的这些设备，优化这个生产线，然后能更高的提升咱这个门窗的品质。然后呢，第二呢，也是完善我们家全流程的这个服务体系。从前期这个门窗定方案呢、生产呢、安装到售后，打造一个标准化的服务。第三呢，就是必须还是要深耕锦州市场吧，把咱口碑做扎实，稳步拓展这个外地的项目。长远目标呢，是把我家德游客门窗打造成锦州本土最值得信赖的门窗品牌。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一个门窗人，然后坚持品质为本，服务更多家庭与工程项目吧。
0: 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咱们自有品牌。
2: 对
0: 啊，不是说是加盟店啊，或者是哪个品牌的连锁店啊，是佳姐自己的东西。
2: 对，
0: 其实现在呢，大家现在八月份嘛，也正值毕业季啊，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朋友们正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现在好工作不好找啊，也想着那不行自己干点啥。那对于正在创业啊、正在打拼的年轻人，那佳姐呢，你作为拼过来的人，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2: 好，我想对大家说，就是说不要畏惧起步时的艰难，咱脚踏实地，守住良心，持之以恒，所有吃过的苦终会铺路，真诚与坚持永远是咱普通人最好的底牌。
0: 其实就是真诚
2: 对
0: 和坚持。
2: 是的。
0: 那佳姐的人生呢，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啊，也没有出现就是中间像一些爽文女主一样开了一个金手指，从来都没有。她就是用坚持和真诚啊，走到了今天。因为吃过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因为白手起家，所以更珍惜每一份信任。那么这么多年，她又用善意回馈家乡啊。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佳姐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榜样。那希望未来的路可能依然有风雨啊，但是也希望佳姐更多的是顺遂，更多的是安稳啊，像你做好的门窗一样。
2: 谢谢加油。
0: 好，加油。那也祝愿所有啊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好啦，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有机会与佳姐再相约。
2: 好的好的。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2: 谢谢。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据中国国防部网站

十一号消息，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公安部网安局十一号公布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建设推进，全国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于当日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的各项活动，并透过这些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关注。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深入，黑河周末夜市近日迎来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夜幕降临，中俄双语招牌交相辉映，烤肉串、锅包肉、冰糖葫芦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俄罗斯游客们品尝地道的中国小吃，体验浓郁的东北夜市文化。从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乘船过江仅需几分钟，来黑河逛吃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民众周末休闲的新选择。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2026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七月底，2026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荧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另外，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是全程开通，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随时留言保持互动，来聊一聊您所关注的一些和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话题。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提到过钟南山院士啊。那么最近呢，钟老又登上了热搜，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啊，就是89岁的钟南山每周健身3次，登上热搜了。很多网友都惊叹啊，钟南山院士快90岁了，怎么还能身姿挺拔，声如洪钟呢？有些人觉得他是天赋异禀，也有人猜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补品呢？都不是啊。答案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被拉断弹簧的拉力器。这个拉力器呢，揭开了钟南山院士不老的秘密。钟南山院士坚持的不是简单的跑跑跳跳，而是绝大多数中老年人最忽视也是最欠缺的一类运动，那就是抗阻运动。钟老说，在我的健康词典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两个字，那就是锻炼。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健康信条，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

就在前不久，钟南山院士做客《初心》栏目时表示，自己现在还能坚持全天工作，保持高能量的关键就在于坚持日常锻炼，每周运动三次，包括拉力、划船等项目。他现场呢，随手拿起了一个用了多年的拉力器，上面五根弹簧，其中一根已经被拉断了。他说呀，本来一共是五条，有一条已经拉断了。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啊，钟南山院士身体底子好，咱比不了。可事实恰恰相反。2004年的时候，钟南山院士因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了突发心梗。高血压病史呢，更是长达20余年，还有家族遗传史。如今快90岁，依然精力充沛，坚守一线。那么，钟南山院士公开的锻炼方式并不复杂，就是每周练三次，每次大约40到50分钟。训练以拉力器为主，之后呢，再做划船、慢跑、单双杠和仰卧起坐等动作。这套锻炼方法，他坚持了几十年，工作再忙也没有完全停下来。这些动作呢，看似基础，却恰恰击中了许多中老年人最易忽视的短板，那就是肌肉流失。而钟南山院士所做的像拉力、划船、单双杠，正是大众常常忽略、严重被低估的抗阻运动。

抗阻运动相信大家呢并不陌生啊，也被称为是力量训练。简单说呢，就是肌肉主动对抗外部的阻力，比如弹簧的弹力，还有哑铃的重力，或者是自身体重来发力的一种运动方式，以此锻炼肌群，激活身体机能。很多人认为啊，抗阻运动是练肌肉的年轻人才适合的运动，但其实呢，老年人群也需要进行抗阻运动。钟南山院士曾接受《体育与科学》专访，当时呢，他就强调说，现在不少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一个误区，以为体育锻炼就是打打球、散散步，周末去爬个山，出一身汗就达到运动的目的了。其实呢，体育锻炼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关注体质锻炼和功能锻炼，尤其是中老年人还需要关注功能锻炼和肌肉力量训练。另外，在2025年，钟南山院士在国家老年大学线上直播分享自己的健康体会时，也强调日常一定要经常做抗阻运动，包括上肢和下肢，即使是老年人也要经常做。因为人体的肌肉量大概在25岁的时候呢会达到顶峰，之后呢就开始逐渐下降。40岁是一个关键的节点，40岁之后每10年肌肉量就会流失8%到10%，到70岁以后呢，流失速度还会加快，每10年可达15%，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那么当肌肉量下降到最大肌肉量的70%以下时呢，受伤和死亡风险都会明显上升。肌肉减少对中老年人影响是很大的，不仅受伤概率会增加，活动能力下降，严重的会失去行动能力，同时慢性病、代谢类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随之增高。因此啊，日常运动不能只停留在散步、跑步、打球等有氧运动，想要守住肌肉储备，就要把抗阻运动融入日常生活。

那么有哪些抗阻运动啊，适合自己在家里边来做一做呢？特别是适合老年朋友啊来做一做。接下来就给您推荐几个啊，非常简单。首先呢是锻炼上肢的几个运动，比如说像单臂推举，可以将这个弹力带呀平放在椅子上，然后呢坐下。身体保持正直，用大腿呢压住弹力带的一端，另一端缠绕于左手处，保持固定。左手抓住弹力带，缓慢地向上拉动，推举左臂，使弹力带呈绷紧的状态。然后呢，缓慢还原到初始的姿势。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每组呢，在8到12次为宜，做3组之后呢，换右臂，重复上述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这就是单臂推举。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记住啊，这个肘部要保持伸直，发力部位啊集中于手臂后侧及肩部啊，这是动作要点。第二个动作呢是双臂前推，将这个弹力带呢环绕在我们的背部，置于臂下啊，这个尾端呢缠绕在双手上面，身体保持正直，向前拉动弹力带，直到这个双臂伸直，然后呢缓慢还原至初始姿势。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每组也是8到12次，做3组大概就可以了。另外呢是直臂后拉啊，将这个弹力带呢置于身体的前方，两端呢缠绕于手上，身体保持正直，双手拉动弹力带，缓慢做水平外展动作，直到弹力带呈绷紧的状态，然后呢还原到初始的姿势。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也是每组8到12次，做3组。这是锻炼上肢的3个运动。那么同样呢，要锻炼下肢也有几个动作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动态半蹲啊，怎么做呢？就是背靠墙面，然后呢也可以在后背与墙面之间放置一个泡沫轴，使这个泡沫轴啊随身体运动而滚动，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缓慢地向下至半蹲，大腿高度呢要高于膝盖的位置，停留一会儿，然后恢复至初始动作，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每组呢，同样是8到12次，我们做3组就可以了。

第二个锻炼下肢的动作呢，是双脚提拉啊，这个也很简单啊，就是把这个双脚分开，然后双手扶在墙面或者是扶手上，保证平衡，这个足跟呢缓慢抬起，停留一会儿，然后恢复至初始动作，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了，就是练习这个脚踝和脚部的力量啊，每组8到12次，也是做3组。第三个动作呢，叫双腿臀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躺在垫子上，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双手置于身体的两侧，缓慢地向上做抬臀的动作，停留一会儿，然后呢，再恢复至初始的动作。也是很简单，练习这个核心力量啊，练习腰腹力量，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也是8到12次为1组，做3组。

那么今天啊，钟南山院士用一根拉断的弹簧告诉我们，肌肉就是中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底仓，骨密度下滑，代谢变慢，心肺衰退，衰老的很多路径，抗阻训练都能正面迎击。哪怕你从五六十岁才起步，哪怕第一件器械只是一对最轻的哑铃或一根弹力带，只要你坚持，身体就会给你回报。就像那根断裂的弹簧一样，每一次对抗都在为健康蓄力。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啊，刚刚聊到的啊这些动作，有时间呢就多做一做，也可以讲给你的家人朋友，和他们一起来运动。那么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为健康蓄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

欢迎回来，活过一百岁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刚刚呢聊到了钟南山院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是谁呢？就是张丰毅。最近呢，演员瞿颖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和张丰毅老师的网球场合影。照片当中呢，55岁的瞿颖状态依旧是一如从前啊，但是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已经70岁的张丰毅。他脊背挺拔如松，四肢呢紧实有力，肩背的肌肉线条是清晰可见，宽松的运动短袖根本遮不住他结实的胸肌轮廓和手臂线条。这张没有任何精修和滤镜的合照，狠狠刷新了我们对70岁的认知。你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70岁意味着什么呀？就是，腰背弯曲，步履缓慢，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可是呢，张丰毅依然能在网球场上挥拍、奔跑、跳跃，动作流畅有力，体力和精神状态丝毫不输年轻人。当70岁和精壮的身材、矍铄的状态同时出现，我们惊讶的不只是张丰毅老师的自律，更是突然发现啊，原来坚持锻炼的人真的可以被岁月厚待。很多人对张丰毅的印象可能是荧屏当中《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还有《大宅门》当中的纪宗布，另外呢，《人民的名义》里的沙瑞金。但荧幕之外呢，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健身达人。张丰毅坚持健身练肌肉已经30多年了，乒乓球、拳击、篮球、跑步、网球，样样都玩。他的日常作息堪称是苦行僧，每天清晨5点半雷打不动地起床，空腹先进行1小时有氧运动，早7点跑步，午休后健身，晚上11点准时睡觉。健身方面更是严格到苛刻，每天固定练2个小时，每周至少保持4到5次力量训练。深蹲、硬拉还有推轮胎都是常规项目，训练强度不输年轻专业的健身爱好者。更让人佩服的是啊，他的体脂率长期保持在10%以下，比有些专业的健身运动员还要精干。8块腹肌轮廓清晰可见，四肢肌肉紧致，完全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皮肉分离的迹象。哪怕在剧组拍戏，他也会随身带健身轮，利用一切间隙训练，绝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早在多年前的访谈当中呢，他就说过一句话，健身就是跟同龄人拉开差距。正是这件被他坚持了至少30年的习惯，让他的腰背始终是笔直不驼，四肢有力不松垮，全身上下透着一股年轻的力量感。

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心里会冒出一个问题，年纪都这么大了，健身还有必要吗？当然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个阿姨啊，这是一个63岁的上海阿姨。最近呢，这位王阿姨突然也火了，网友亲切地称她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在今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中，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这就意味着啊，他已经是这个年龄、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但你可能想不到啊，3年前他的身体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3年初，王阿姨是刚退休，体重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偏高，还查出了脂肪肝。她不跳广场舞，也从来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啊，就是日常走几步。改变的契机也是很偶然，看到儿子在家练器械，她随口说了一句：“这些东西我也能拎一拎吧。”就这样，从零起步，60岁的王阿姨开始了力量训练，没有基础，没有经验，全靠儿子带着练。每周呢，3到4次，热身20分钟，力量训练半小时，再加20分钟有氧运动。饮食作息严格自律，不偷懒，不冒进，循序渐进打磨动作。3年坚持下来，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56公斤，体脂率刷到了18%。这个数字呢，很多年轻人都不敢想。更关键的是啊，脂肪肝也没了，甘油三酯也恢复正常了。有人说他呀，老了还折腾，他却说呢，我不在意活多久，只在意活着的质量。毕竟没有自理能力，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话呀，听着刺耳，却也是真的实在。都说呢，存钱防老，但现实往往很扎心。钱存得再多，要是老了动不了，一身病，那钱也就是给医院攒的。之前一段关于人生最后10年的视频在网上爆火，也戳痛了无数人的心。

上，望着树叶袋里的药液一滴滴的滑落。是骑着自行车去远足，攀越一座高山，还是徘徊于医院拥挤的走廊中，坐着电动轮椅？是吃着五彩缤纷的食物与家人欢聚在一起，还是吞着各式药片与医疗工作人员相伴余生？是打着领带，戴着腕表，盛装出席各种宴会，还是缠着医疗器械，戴着氧气罩，眼前满是家人的愁容？晚年最大的体面，不是有钱有势，而是不用麻烦家人，能自己照顾自己；是不用看护工的脸色，能挺着腰杆，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这份体面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此之前拼命强壮自己攒下的。

说到这儿啊，想讲一个身边的故事啊。有一次回老家去看望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刚过45岁，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呢，差点没认出来啊。只见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脸颊凹陷，走路的时候呢，腿脚明显不利索，从沙发上站起来还得用手撑着这个扶手。我就问呐，你这是怎么了？他苦笑着摆摆手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去年啊生了一场病，躺了2个月，出来就这样了。这个同学呢，以前身体啊那是倍儿棒啊，也是180多斤的壮汉，现在瘦的呀只剩骨架了。他说啊，最让他难受的不是瘦，而是拎袋米都费劲，爬2层楼就得歇一歇。后来呢，他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检查完后呢，对他说啊，你这是典型的肌肉流失，人到中年肌肉本来就在自然减少，你生了一场大病，卧床2个月，肌肉加速萎缩，一下子就亏空了，这不是瘦，是肌少症。医生解释说，我们的肌肉质量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之后呢，开始流失，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70岁后更加明显。肌肉流失带来的后果远比想象中要严重，更容易长胖啊。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肌肉萎缩意味着代谢率降低，热量消耗减少，脂肪更容易堆积，另外呢，就是更容易受伤。肌肉对身体器官是有保护作用的，力量不足，疼痛和受伤的风险都会增加。再有就是更容易生病，肌肉减少会使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升高。肌肉是消耗血糖的主力军，肌肉流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风险。据统计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每10个人就有1到3个人可能是肌少症。我国社区60岁以上人群的肌少症患病率已经达到14.7%，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肌肉越值钱，它不是用来好看的，是用来保命的。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忙着存钱、买房、囤资产，却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存肌肉。银行存款会花完，房子可能会贬值，但肌肉长在自己的身上，才是真正的健康硬通货。

2025年亚洲肌少症工作组首次将50到65岁的中年及初老人群纳入了肌少症关注范畴，这就意味着医学界已经形成共识，预防肌肉流失必须从中年开始。前一段时间呢，人民日报也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号召全民增肌。很多人听到力量训练就觉得很难，其实呢，没有那么难，有一些动作很简单，安全、有效、门槛低，在家就能完成。你比如说靠墙静蹲，你看谁不会呀？你就是每天坚持做几分钟，然后重复3到4组，就达到了一定的锻炼目的。另外呢，也可以锻炼这个脚步提拉，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站在椅子旁边，然后呢脚步向上提，再归位，这样反复的做15次，也是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训练效果。另外呢，像推墙俯卧撑，这也并不难，有一面墙就可以了。然后呢，身体成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然后像做俯卧撑一样，那么做，每组12次，做3组，注意不要塌腰，也不要翘臀，保持身体的平衡。再有就是臀桥运动，在刚刚的上一个话题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个运动啊，也非常简单。另外呢，也可以做哑铃推肩这个动作，坐着或者是站着，这个腰背挺直了，双手呢持哑铃，然后呢向上推着头顶，缓慢的放下，每组10次，做3组就可以了。除了抗阻运动之外呢，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健身舞啊等等吧，还有一些平衡训练，比如单脚站立、交叉踱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还有柔性训练，包括颈部、肩部、膝盖等关节部位啊，都很重要，搭配着做能全面提升心肺功能和身体的协调性。

有一句话说啊，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存肌肉也是一样，不妨从今天开始，把储蓄肌肉列入你的人生清单，每天多吃一个鸡蛋，多走1000步，多做几个深蹲。记住啊，你现在的每一次坚持，都是在为30年后的自己存钱，这笔账那是稳赚不赔呀。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现在啊，天气还是比较热啊，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就犯愁啊，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呢，做完饭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很多老朋友啊都在念叨，就想吃点省事儿的，不用洗菜，不用烧油冒烟，简单热一热就能吃，省心又解馋。这话呢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了啊。特别理解大家干完家务跳完广场舞就想踏踏实实的歇一会儿，要是能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但是咱们吃饭可不能随便凑合啊，身体需要补充营养补贴体力，总吃清淡寡淡对付的饭菜容易发虚没精神。所以今天呢，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安排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这个罐头啊，刚开盖啊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黄牛肉本身呢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啊，轻轻一咬就脱骨了，还特别的入味儿，吃着带劲儿，又没有一点膻味儿，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啊竟拿那些肥油碎肉糊弄人。咱这个用的都是正经的内蒙古的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的口感刚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嚼得动。说起这内蒙古的黄牛肉，大家都知道啊，那边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罐头可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之前推荐过不少叔叔阿姨也都尝过，反馈特别好，说这个肉啊实在，味道正，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这个黄牛肉的香味炖出来。这次再次上架，就是好多老顾客念叨着想再囤一点。价格方面也特别实在啊，官方平时呢是29.9块一罐，咱这10罐是199元，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一共16罐，算下来一罐才12块多钱。库存就100组啊，想尝这内蒙古黄牛肉罐头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别等没货了再后悔啊。再来重申一下，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 400-999-0139，找小管家下单。
1: 俗话说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可是咱们的关节先扛不住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的响，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就酸胀难受，出个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每走上几步双腿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后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有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出现这些情况，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配齐了，不用分开买3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咱中老年朋友图的就是省心。立秋后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以后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才更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带有正规蓝帽标识，资质齐全，配料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 吃了以后啊，好多老朋友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

0: 它会在满分的基础上你每多跳几个然后它会给你加分，
1: 有加分项。
0: 对，所以我们学校这个因为跳绳有这个课，然后我们学校也很重视这个活动，然后大课间的时候会加入这个跳绳，所以孩子们在跳绳测试这一项的时候成绩相对来说就要好，加分的就多，所以他把其他的这个项目分值就给拉上来了。
1: 那
0: 这就是你说的合格率高的原因。
1: 还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苏老师很谦虚啊，就是说这项工作呢在苏老师主持开展以后这个数据才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0: 也多多少少有点这方面原因。
1: 所以说呢，从这个苏老师所目前任职的这个北湖小学来说，得天独厚，孩子们的身心素质得到一个很好的培养。另外一个呢，跳绳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到这个跳绳这项运动，它比较适合全民普及，
0: 对，
1: 比较适合集体参与，它对于整体水平的提高，所以帮助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跳绳嘛，这项运动为什么说它简单？因为它呢不挑场地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在咱们很小的时候，土地上也能跳。那现在呢，学校的环境也好了，然后我们这个城市的这环境也好了，随便找一块平地那是非常容易的。你只要找一个3米见方、2米见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拿一条绳子，你就可以锻炼。所以说它是非常简单，然后也是很好推广的这样的一项活动。
1: 所以说跳绳这项运动的优势和好处
0: 啊，多多
1: 这个苏老师简单的选问了几条啊，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咱们直播间的人数现在是越来越多，看到了很多新的名字啊。这个幸福女人、玫瑰花、风雨同路啊、华姐啊、李娜啊，还有这个大家点赞的这些朋友特别好啊，特别给力啊！现在为止点赞了都过千了，是吧？咱们争取节目结束之后过万，好不好？大家努努力，帮帮忙，咱们也做一组后台数据啊，做给咱们这个后台的管理人员，包括我们集团的领导看一看，是吧？啊，大家点点赞，支持支持啊！这是支持奇迹，也是支持苏老师，再次的感谢大家啊！
0: 感谢王悦啊！
1: 感谢啊！大家点点手指啊！这个跳绳好处多多。那说到跳绳这项运动，您和跳绳结缘，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是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怎么接触这项运动的呢？
0: 我接触这项运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余年了。
1: 那也不是很早，从您工作这个角度来讲。
0: 对对对，不是很早，因为之前都是做班主任工作，工作也很繁忙很累，回家之后呢，很疲劳，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边宅着。
1: 自己的爱好。
0: 然后就是怎么接触到，其实是在大概得有10年前吧。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广场那天放假了嘛，去暑期的时候放假了，考完试了，学生也都
1: 放假了，
0: 考得挺好，然后我也是很开心，也放假了，就到广场去遛弯儿。当时是去的这个石化广场，哎，人山人海的，转了一圈之后发现这个地方音乐啊特别的这个火爆。然后呢
1: 吸引人
0: 啊，人也多，我这人其实是性格也比较活泼，这好动这伙儿的，我就几步就跨跑到那儿去了。这什么运动啊，
1: 这
0: 么热闹啊，
1: 就特别吸引眼球，
0: 花样跳绳。当时我就站在那儿了，
1: 就想学，就想参与，
0: 就觉得是很有意思。然后看着呀，看他们把这个绳子在手上、身上的啊，上下翻飞的，包括还在胯下坐，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啊。然后有的人呢就在边上，有热心的这个绳友就说了：“你看你这个身材各方面都挺好的，看这个节奏感也很好，你加入队这个队伍中来呗。”然后确实他跳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不会拿绳的在后边跳步，我是确实跟得很快，直接就能跟他跳。然后加上他们说这个跳绳有好处，其中有一个大哥今年都59年的，今年都是66、67了呗。这个大哥当时他呢也就是快60了，跳得特别好，他爱人也在那儿跳，他就跟我说这个

0: 跳绳好处太多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大哥没有，他以前那有这头皮那什么癣啊什么的，
1: 嗯，
0: 他说就是排汗，然后
1: 那就是跳绳这运动提高免疫力了，
0: 提高免疫力，他说他这个跳好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身体不是很好，就是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然后说你要是跳的话你这个身体状况也会很好。
1: 嗯，
0: 就抱着这样一种试试看的态度，我就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了。
1: 嗯，然后与跳绳结缘。
0: 嗯，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啊，苏老师呢是在班主任这个群体当中体育最好的，在体育最好的班主任这个群体当中跳绳是最好的。
0: 嗯，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1: 小月说了，说特别喜欢苏老师的这个车轮跳，这是花样跳绳吗？还是说速度跳绳？
0: 这个是花样跳绳的一种。
1: 那一种。
0: 你两个女儿不是也在学校跟我一起跳绳吗？
1: 啊，对，这个我闺女，双胞胎闺女是苏老师的弟子啊。现在跳绳，因为这个从这个集体这个项目上来说啊，
0: 嗯，
1: 就是去年在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参赛，待会儿给大家介绍这个成绩，要不然我想提一提呢。
0: 你提到这个车轮跳，为什么提到你女儿了呢？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现在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的做的这个，一起俩人一起
1: 啊，俩人摇一根绳，
0: 不是摇两根绳，
1: 两根绳，
0: 对，就像一个大
1: 交叉在一起的那个轮起来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就是上次咱们这个学校汇演的时候，你女儿他们两个跳的那个就是车轮跳。
1: 啊，那我知道了，在舞台上跳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就像两个大风车一样啊，
1: 哎，特别漂亮，
0: 就像那个车轮子一样。
1: 啊，
0: 你两个，你女儿跳的就是车轮跳。
1: 啊，那我明白，
0: 啊，
1: 那是很漂亮。
0: 嗯，
1: 啊，有朋友说这个孩子跟着苏老师跳绳，体质增强好多，体力也强了，专注力也好很多了。哎，这都是刚才苏老师提到跳绳带来的好处。
0: 谢谢谢谢啊，
1: 嗯，
0: 这应该是孩子的家长啊。嗯，
1: 七夕的悠悠四季，这是我们主持人啊，小才女啊，沈晴晴格格啊，
0: 哦，
1: 发来消息说这个苏老师好年轻，好有活力，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视频。
0: 啊，谢谢，哎呀，谢谢啊，谢谢小美女。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既是小美女还是个小才女啊。
0: 哦，
1: 我们这个订阅号大多数都是在她的指导下完成制作，
0: 哦，
1: 啊，视频号也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大家点赞啊！现在马上到5000了，马上到5000了，这时间没过半，但是任务已经快过半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累了之后歇一会儿啊，累了之后歇一会儿。所以说提到了这个苏老师和跳绳结缘，所以说呢，你看，苏老师虽然说，那你看大家感觉很年轻，很有活力，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与跳绳结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0: 不是很长
1: 啊。所以说，你说这项运动啊，不是说有时候可能会有疑惑，我这么大年纪了，会不会晚？这个打消大家的疑虑。
0: 嗯，
1: 只要你热爱，什么时候都不晚，
0: 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就是动起来就不晚。
0: 对
1: 啊，目前苏老师主要从事两项工作内容，第一个是在学校的教学工作，
0: 嗯，
1: 啊，带领学生进行体能测试，包括日常的训练、集体项目、个人项目，
0: 嗯，
1: 而且带孩子打比赛，啊，这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每天晚上，
0: 嗯，
1: 大约6-7点钟。
0: 6:30到8:30
1: 啊，6:30到8:30，在石化广场，
0: 嗯，
1: 咱们有专属的跳绳队，是吧？
0: 嗯，
1: 啊，苏老师是风雨不误，在那儿坚持训练，带领大家全民健身。所以说，你看全民健身，谈到这个时间段遛弯的，可能就以中老年朋友居多，也有小朋友居多。
0: 嗯，
1: 这一老一小两头全民健身运动，您抓起来了。如果我们要去评选年度全民健身标兵、形象大使，苏老师当仁不让。
0: 过奖过奖。
1: 哎，咱们重点说说去年那次比赛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去年那次比赛我知道，因为我闺女也参与了，
0: 嗯，
1: 啊，拿到金牌的那一刻啊，那孩子脸上都笑出花来了。然后回家之后，那个金牌啊，从这个爷爷奶奶那儿，然后拿到姥姥姥爷那儿，然后全家展示一遍，然后展示一遍之后呢，全家一起庆功，那，一起吃饭的时候，聚餐的时候，
0: 这么热闹，
1: 热闹。然后孩子很认可这个成绩，这个孩子是一种鞭策，
0: 嗯，
1: 啊，咱们从训练包括参赛这个角度讲一讲好不好？回顾一下，
0: 这个其实呢是这项比赛，当时呢是我们接受了两项的任务。
1: 嗯，
0: 去年的9月份，就是刚开学的时候接受了两项任务，实际上是三项任务。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项呢是这个一个省里边的体育现场会。
1: 嗯，
0: 我们孩子，我带领他们也都全都排完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一些省里原因，他原来是组织的是两台节目。
1: 这是咱们教育系统的一次比赛，是吧？
0: 对，辽宁省的这个学生比赛。
1: 嗯。

0: 然后是我们原来定的是在舞台上的表演，我们全都排完了，然后学校这头呢还要迎接就是你主持的这场学校的一个巡礼。
1: 啊、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共是两项、两个大项。
0: 对，这、就是两个大项，看起来这个曲子是一样的，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
1: 那我知道，那个因为这两项就是孩子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包括舞台展示的时候都是不一样
0: 的，完全都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辽宁省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和我说的另外两个还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辽宁省的这个学生比赛，它是一种规定的套路，
1: 在松柏路那一个高校举办的那个那是教育系统的
0: 医学院
1: 啊、
0: 对，嗯，辽宁省的学生跳绳比赛，应该说含金量非常高的，
1: 而且拿到了冠军
0: ，必须的，
1: 全省第一
0: 、
1: 这对学校来讲，我看学校的这个领导和同事也都特别高兴，
0: 没参加过这么级别高的比赛，也没拿到过冠军。
1: 具体的参赛项目是跳绳是
0: 个人花样集体套规定套路。对，就是规定套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国所有的
1: 跳一套动作，
0: 跳同一套动作。
1: 谁跳的整齐，谁跳的好看，有艺术类评分。
0: 对，你的整齐度，你的表现力，你的编排，你的创意，各个方面的总评合到一起，全跳一样动作。咱们孩子其实接触的也不是时间不是很长，
1: 对，
0: 就是能取得这个成绩也是挺不容易的。怎么练的过程，你作为家长，你是
1: 其实训练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宽裕。首先，正常上课的时间不占用，
0: 对。
1: 然后休息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家长，我感觉休息的时间也没怎么练。
0: 我们早上练的，其实我们早上练的时候，都是你爱人送孩子。
1: 那个时候我上新闻指导班，
0: 对，
1: 播早间新闻，
0: 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学校训练到8点。
1: 一个小时，
0: 孩子们都是汗流浃背，应该说是真是很辛苦，很辛苦。尤其是那段时间，我们要同时，应对这个3场不同的这个节目。
1: 排练的强度和难度
0: 对
1: 都不小，
0: 而且是它这个内容不一样，时间的节点还差不多。所以对孩子来说真的挑战是挺大的。辛苦我们可以能忍。但是这个记忆真的对孩子来说很不容易。同一天早上我会要求他从这个节目直接跳跃到那一个节目上里边去。
1: 都得练，
0: 你哪个不练也不行。然后每一天早上练的时候都是40-50人天天在操场上。一到9月份往后，去年的10月份的天气变化特别的大，今天冷了，明天热了，然后孩子们就是感冒的呀、生病的特别多。
1: 因为苏老师有了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应该说在这个说是把青春送给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啊，这不算夸张。另外一个，对于孩子的心理把握，这个孩子的这个管理这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既是教练员又是老师，有时候还得当爹，还得当妈，孩子的情绪还得照顾，孩子的身体穿多了穿少了出汗了之后，孩子他不讲那个，我热了之后我就得脱。但有时候天凉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成年人都知道还不能马上散汗。
0: 对，
1: 所以从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讲啊，这个辛苦和汗水啊，这个应该说我虽然是师生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但是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身为老师可能更有感触一些。
0: 但是老师吧是有感触，老师看到结果会是更欣慰。所有的苦啊累了都
1: 我还记得啊，当时给孩子买的那个巧克力糖，然后发给孩子之后呢，孩子特别开心。其实孩子吧不是在乎那个糖本身，
0: 对，
1: 是在乎他所承载的一种认可，一种赋予他的价值啊，这种这个奖励就是远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孩子是很看重的，也特别开心。然后说苏老师给我发的啊，回家之后
0: 都挺美的。
1: 我说给我尝尝，那可不行，揣兜就是当天晚上都没吃，揣了2天放自己书桌那儿，我说你吃吧，再不吃就不能吃了，那也不吃，我得看着。
0: 孩子们很单纯啊。
1: 哎呀，苏老师，你看咱本场直播已经点赞人数过12000了，这个次数。

0: 谢谢大家啊，
1: 谢谢，
0: 这个不点了，咱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啊，手太累，好多朋友点赞次数都过千了，谢谢
1: 啊！
0: 我相信这是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对苏老师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敬意和认可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谢谢。
0: 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对于孩子啊，在跳绳的过程中排练方面的一些艰辛啊，但是我们说那个付出总有回报，其实这话呢，当取得成绩之后可以这样讲，更多的。当成绩不如意的时候，可能汗水和付出也并不少，所以说这是问
1: 只要做了，付出了，就值得。
0: 哎，这是说实话，这是作为家长啊，就是普遍的一种，我跟我孩子经常这样讲，我说呢，取得好成绩固然值得开心，值得自豪，值得骄傲，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应，证明你之前的训练方法、训练的这个内容都是正确的，从现有的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来继续下一步的提高？我说还得按照老师的训练节奏，听老师话啊，然后呢，认认真真去训练，认认真真的去按要求去做。你就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1: 你们两个孩子很乖，真的，这不是在这儿，说好听的，确实是这样的。从前年的第一次带他们两个排练，一直到上一次比赛，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带他参加了好几次演出，集训的时候，你们两个孩子从来没让我废过话，真的特别的乖，很懂事，这是家长啊，教育有方。
0: 所以你看今天啊，虽然是主持人啊和嘉宾老师在一块做节目，有些时候也是老师和家长在沟通。咱们现在大家听节目，今天您可来着了哈，今天你不仅仅是听众和观众，你还在参与我们的网上家长会。刚才说的都是高兴的、开心的啊，这个付出的努力也好，汗水也好，有没有让你觉得不如意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不开心的？或者说，总有一些这个不如意的这个情况啊，或者是事情呢？
1: 这肯定是有。比如说，刚才你说了，我返聘回到这个学校，回到这个学校之前呢，因为我是一个班主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对工作，还
0: 非常认真，
1: 很认真，
0: 非常认真，
1: 然后也很较真儿，我带过的班级像是三好班呐，是行为规范班呐，然后孩子们这个获奖无数啊，可以这样讲，包括我带班的学生这个队列，那必须是学校的这个排头兵，必须得是标兵，那么返聘之后呢，我就由班主任这个角色转换到这个科任老师了，回来之后呢，也是带着这个对领导老师对我的这个信任啊，这个感激之情，包括是对这个这份工作的这份热爱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但是呢，没想到就是给我当头一棒，这班主任的工作和科任老师的工作真是完全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不一样啊，我到接手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社团，
0: 跳绳这项运动，
1: 跳绳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学校都在这个做社团，我们学校呢，因为学校还是挺认可我，所以把我留回来，让我成立一个这个跳绳社团，然后成立了之后呢，这个社团是在别人做到一半不做了，就是不是做，
0: 您是后接手，
1: 那对，但是他做的其他的一个体育社团，我还觉得挺好，我接过来了，这是一个整班的做的话，他会好管理呀，
0: 那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 然后接到之后信心百倍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了，还拿出我班主任的那个
0: 劲头来
1: 啊，劲头，然后对学生
0: 提要求
1: 啊，你提要求，你上课得怎么样？你跳学会了之后回家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想你在我这儿学完了之后，你回家，你要不也是玩儿？

0: 么意思呢？我孩子啊，就是这个学校留的主科作业啊，已经够累了。
1: 嗯。
0: 然后你体育老师还给我们加作业，凭什么这么要求我们？
1: 啊，然后这个像你这么说的都是很客气的，里边还有一些不文明的这个语言，
0: 甚至出现这种情况。
1: 哎呦，所以当时真的觉得很上火。
0: 苏老师，我也反思一下啊，就是您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什么事儿了呢？就是我们就是排练节目，就是我们单位诗歌朗诵会排练节目的时候，包括这个平时打磨作品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想法和要求也比较高，说实话，有些时候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说话也有过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我都讲这是就事儿，
1: 其实咱的出发点。
0: 就事儿不对人，
1: 对
0: 啊，然后呢，目标呢是把这个节目作品打磨得更好，艺术水准呈现力表现力更高。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要求的过程当中，训练的过程当中，排练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得罪人。
1: 对，你会收获不理解。这个班在第二堂课，就是周三嘛。今天下午，然后隔周的下周的周三再上嘛，下一周再上课的时候，一大堆的请假条就来了。
0: 就我明白这意思。
1: 就
0: 您看啊，
1: 脚疼啊，
0: 就是我这里边
1: 肚子疼啊什么的。
0: 大胆猜测一下啊，您从事班主任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不会。
0: 不管是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就即便有。不好听，就是不赞同的声音，或者说不理解的声音，他不会表达出来，
1: 对，
0: 或者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但是从科任老师来讲啊，他的影响力、号召力，或者说执行力角度来讲，和班主任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
1: 很大，
0: 您感觉到了是吧？
1: 很大，
0: 有一点失落，我也能感觉到。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首先也是不理解。
1: 不理解，因为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儿不是为我自己呀，是为了你们孩子掌握技能，你要学特长嘛，你肯定是，无论你是学画画啊，学书法呀，包括学你的这个口才，你都是让他从中获得收获，那我让你跳绳也是。让你获得收获呀！你还觉得你对我这样，我其实心里边像你说的，真的觉得很委屈。
0: 我倒不是说标榜自己没有这意思，但是我是怎么做这个事儿的呢？孩子在初学阶段，现在他有成绩了，他愿意跳。就是我说什么时候最艰难呢？就是在排练最枯燥的时候，某一项动作天天去练习的时候，就我闺女也曾经说过，就不想跳了，就是这个有点累，然后呢看不到成绩，天天就是重。复一个动作，
1: 一个瓶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当时我和他妈妈吧，因为他妈妈比较爱好运动，就是你不跳，我去跳，
1: 你们俩
0: 能不能
1: 妈妈特别支持我，
0: 能不能陪我？然后俩孩子呢，就是肯定那肯定得陪呀，跳着跳着，他就是看妈妈跳得很差，然后呢，
1: 他有一种成就感，
0: 他说你这跳得不对，然后给他妈。指导动作，纠正动作，然后当妈妈很聪明啊，就说你指导我，那你给我示范一下吧，就慢慢的就陪着他一块儿把这段时间度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像你像加一些花样啊，包括一些群体集体动作，包括个人的竞速，就是这些成绩出来之后，因为在我们家跳绳，这项运动来说啊，就是拿那手机有计数的那个专门那个软件，我们现在家里的每一个手机都有这个软件，然后一块儿去比，有时候我也参与，但是我参与没说吗？一分钟我跳的成绩。几十个，
1: 那你
0: 不过五十，
1: 到那俩宝差得太远了，
0: 差得很远。那天那个点点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嘛，我说咱哪天比一比，然后点点老师就很幸福地看着我说这个比朗诵啊，比上节目，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信心，但是比跳绳，你要怎么挑战我呢？然后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么比，我不拿绳，你拿绳，我说那也费劲，
1: 那你未必跳过他，
0: 那也未必啊，真是
1: 对。你现在虽然是父亲，但是你现在和两个孩子，你们父女三人不在一个高度，
0: 不在一个层次上，
1: 根本就不是。你没法和我们那两个孩子比。
0: 这也是老师的骄傲。苏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感觉是骄傲和自豪的。
1: 对，其实。所有的老师，包括你这个做主持人，你下边要做一些培训。作为老师，无论是哪一行的老师，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啊，是什么？如果他的进步其实比你自己取得成绩更欣慰，真的
0: 这是为人师者的一个共有的现象。真是这样。
1: 就是说，人家经常会说嘛，老师是除了父母之外，最希望学生好的这样一个人。
0: 而且这里边没有任何功利可言。
1: 没有。
0: 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将来这个孩子出息到什么程度，咱们也许是主动的去了解他的消息，
1: 对对，
0: 就是你主不主动打电话，或者说了解不了解，说不说，甚至于啊，我再说的再直白一点，孩子挣将来挣一个亿，跟老师他也不把
1: 一点关系没有，
0: 取得多高的名望、也不会说这个怎么有什么这方面的收获。
1: 对对，
0: 老师在乎的不是这个，
1: 不是、
0: 在乎的是什么？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个孩子成才了，
1: 对，
0: 成长了，进步了，最终取得成绩了，这是比发多少奖金的高兴，这是心里话。
1: 对对，可能外人不会理解咱们有些事情，外人可能是把这个功利放到前面，但是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把这培养人放在首位的，应该是这样的。最起码从我们从我这儿，我不是听我们北湖小学的老师说什么，我们学校老师99%往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可能也是提到外界对这老师对这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声音，我是不太认可
0: 啊，但好在呢，我们说呢，日久见人心。作为不理解的家长啊，一方面是看到成绩，一方面呢是看到苏老师的坚持啊，而且呢是不为名不为利的这种坚持啊，可能呢最终都会理解，最终也呢都会支持。
1: 跟我走到最后的他肯定都是理解。
0: 那么从这个目前做这十几年跟跳绳相关的工作啊，包括现在被返聘回来，你觉得这个作品在打磨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日常的排练、日常的训练，从编排和设计这个角度来讲，重要不重要？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当你接受一项任务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得选择，比如说跳绳，我大半现在汇报都是要做一个规定套路，像刚才我们说比赛这个好一些，因为就这些动作，你只是在这个编排创意上要做一些想法。但是呢，如果像上一次我们那台晚会那台那个汇报，这个呢就要自己选材，然后把你这学生的特色都
0: 展现出来
1: 、你看我们在首先你得找一个合适的曲子、这个曲子说实话不太好找，因为是针对的小学生，你首先你得是积极的、阳光的、向上的。跳绳呢，你还得是这个活力四射的，
0: 不像在广场舞活动，
1: 对，
0: 在广场舞活动可能动感一点的就行。
1: 对对对，而且你还得有一种这个时代感。像头一次这个比赛的时候，第一次我刚返聘回来，第一次获得就是区里边这个优秀社团的时候，选的这个音乐就是选了好几次，后来选了一个音乐，全都排完了。这个选音乐这个过程挺艰难的。好在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个音乐还是有点这个特长的、
0: 其实师范生在这个艺术感知领域，我感觉天分都很高。
1: 确实。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个老师、班主任，他导演呐、演员呐，他什么都得做。我也是一样。然后在选的过程当中，选了一个很合适的，我当时认为很合适的这个曲子，还动感十足的，孩子们跳也是
0: 很喜欢。
1: 但是因为孩子们这不是零基础的孩子，就只是学了半年的时间，你想一周就一堂课，然后这啥，一堂课孩子们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在编排的过程当中，这个稿我前前后后的我修改了16次，到第16次的时候才定稿。我这人还有一点轴，就每次就比如说这个修改这稿的时候，就是哪个地方你觉得差，你给这儿改一下呗。我还不行，我还要从头到尾全都
0: 再捋一遍。
1: 所以说这16稿是等于完整的16套。到最后定下来，就是这个选曲、这个编排这个过程，其实挺难的。
0: 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老话。在这个付出的道路上流的汗水都是浇灌花开的必不可少的养分。
1: 说得好。
0: 这个真是由衷的表达一种敬佩。而且成绩的取得没有一次是偶然的。
1: 对，付出了它会有回报。
0: 在这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不能继续深入的探讨下去，总有意犹未尽之感。 在节目当中呢，祝苏老师工作顺利，
1: 谢谢，
0: 祝苏老师身体健康，
1: 谢谢
0: 然后同时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0: 到跳绳这项让你快乐、让你健康、让你同时收获身心愉悦的美好运动当中来，在这个收获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不仅仅是好心情，不仅仅是好身体，更主要的，它能够改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新年祝词的时候，经常说祝你健康，这个祝你健康。这个健康摆在第一位，是一串数字前面的那个有意义的一，之后的财富、好心情，包括生活，都是后边的零，可以无数的往上贴去添，往上去加。如果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没有一个愉悦的这个心理状态，很难说一个人健康。
1: 其他都是零。
0: 在这里再次感谢观看直播为我们点赞的朋友参与评论的朋友。你看我说一万就够，大家非得现在两万二了是吧，
1: 大家可以休息了
0: 经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1: 可以休息了
0: 我有一儿一女说给我们漂亮优秀的苏老师点赞，
1: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
0: 这是一个学生家长是吧，
1: 对，
0: 还有这个美丽逸轩，
1: 好多都是学生家长
0: 花瓣雨还看到了韩是吧，
1: 像这个韩这个就是第一批跟我学跳绳的孩子家长
0: 第一批那有多久了，有六七年七八年，
1: 对，就是当年那个特殊时期是我们班的一个学生他也是收获特别大的他现在他弟弟上二年级了，也在我那个学校那个社团那个班
0: 现在每天晚上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没有特殊天气，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两个小时在石化广场是吧，
1: 对对对
0: 苏老师和大家相约不见不散，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和苏老师一块儿跳绳一块儿怎么强身健体，伴着动感的音乐是吧，动感的节拍，
1: 欢迎大家加入
0: 其实这个关于苏老师取得的一些成绩还有好多没来得及说大家要想详细了解的话在昨天锦州新闻广播推送的订阅号当中有空中体男栏目的一个节目预告，里边有详细的介绍其实苏老师特别谦虚，就是说这个关于成绩的取得就不要过多去介绍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近些年来开展的一些比赛也好这个活动也好包括从这个这个教练员现在到这个裁判员是身兼数职最后呢还是再次祝苏老师这个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的谢谢
0: 将来有机会咱们继续做直播节目好吧，
1: 好嘞
0: 好，今天的直播节目就是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2: 空中绳运传技巧，锦州全民跳起来，健身快乐无烦恼。
3: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4: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3: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4: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3: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4: 好啊。

0: 炎热的夏季，户外喷泉成为了消暑热宠，户外喷泉安全隐患需警惕。喷泉属于通电设备，而水能导电，一般情况下按照规范生产检修的喷泉都比较安全，但是大多景观喷泉都是露天的，随着设备电气线路老化、年久失修等原因出现故障，从而发生漏电事故。不带孩子去年久失修的喷泉池玩耍，不翻越喷泉外围设置的防护栏，玩耍过程中家长要时刻警惕，以防孩子磕绊摔跤。当触碰到喷泉后产生刺痛、麻木等感觉时，一定要尽快离开池水，远离蓄水较深的喷泉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据中国国防部网站11号消息，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建设推进，全国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于当日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的各项活动，并透过这些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关注。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深入，黑河周末夜市近日迎来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夜幕降临，中俄双语招牌交相辉映，烤肉串、锅包肉、冰糖葫芦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俄罗斯游客们品尝地道的中国小吃，体验浓郁的东北夜市文化。从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乘船过江仅需几分钟，来黑河逛吃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民众周末休闲的新选择。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2026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2026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荧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2: 炎热的夏季，户外喷泉成为了消暑热宠，户外喷泉安全隐患需警惕。喷泉属于通电设备，而水能导电，一般情况下按照规范生产检修的喷泉都比较安全，但是大多景观喷泉都是露天的，随着设备电气线路老化、年久失修等原因出现故障，从而发生漏电事故。不带孩子去年久失修的喷泉池玩耍，不翻越喷泉外。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4: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5: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4: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5: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4: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5: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4: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5: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4: 不，我们是
6: 服务员。
4: 每天傍晚来报道，
6: 服务大家心情好。
4: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5: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6: 上菜时间到，
7: 祝您用餐愉快，

好嘞，问候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现在您收音机的波段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农业农村部的一条消息，近年来呢，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智慧农业行动，为智慧农业发展按下了加速键。目前我国智慧农业创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在104项关键技术、62项整机智能装备上都取得突破。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智慧农业标准检测体系现在是日趋完善了，农业农村部编制印发了智慧农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全年新增立项农用北斗定位导航设备性能检测方法6项标准，发布实施农机田间作业感知数据采集规范等14项标准。而且智慧农业创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啊，病虫害多模态识别算法、蛋禽行为与发生特征智能识别技术、海洋牧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自动评价模型等104项关键技术，以及大田作物表型机器人、精准饲喂装备和推料机器人等62项整机智能装备也都取得了突破。而且呢，农业农村部遴选发布了大田农机装备自主作业、大豆智能设计育种等10项智慧农业主推技术。这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全链拓宽了，农业农村部呢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依托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等等，深化拓展一批提质增效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再说一下智慧农业的人才队伍啊，这个人才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着。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农牧渔智慧赋能计划，就是对规模化农业生产主体进行培训，还有数字化赋能，助力打造一批智慧农牧渔场，启动了新乡村新农人培育工作。通过人才培育啊、流量支持啊、包括产销衔接等一系列的公益措施，来扶持培育一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乡村和发展带头人。另外也在持续地开展着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优化改版培训平台，丰富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多类型网络课程，全年累计培训受众也近40000人次。在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方面呢，现在也在加快推进着。农业农村部着力整合数据资源，推动建设农业农村系统数据共享、上下协同的大平台，加快重点业务数字化改造，实现业务和数据的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同时呢，也开展系统全面的数据资源调查，组织编制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目录，探索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说真的是突破了100项关键技术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发展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秒表5秒。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再说一条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呢，新发布了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登记推出特色农作物新品种1048个，同时呢，也撤销了防种子问题品种226个，强化了品种登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告诉大家，目前啊，全国登记品种已经覆盖特色粮食、油料、糖料、蔬菜、果树、茶树及橡胶树等7大类29种作物了。我们了解到，这批新登记的品种呈现了3大显著特点。先来说服务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品种在持续推出。这个新登记的品种当中呢，油菜高产高油品种50个，花生高油酸品种21个，马铃薯高淀粉品种6个。还有这次登记品种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涵盖类型有76种，像樱桃番茄、水果黄瓜、结球甘蓝、薄皮甜瓜、礼品西瓜、酿酒葡萄等，这些瓜菜品种是多样的，将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生活菜篮子、果盘子。这批登记新选育的品种占比99%，国内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到了98.5%。其中啊，自主选育的甜菜新品种适宜丸粒化加工、机械化种植，它是有助于提升甜菜用种的自给率。同时，按照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的部署，农业农村部还会持续推进防种子专项整治。所谓防种子啊，就是指对某个品种或者是亲本来进行简单装饰、模仿改良而成的品种，不利于种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此前呢，农业农村部已经陆续发布了10批撤销登记品种公告。那这一次撤销的黄瓜、甜瓜、西瓜、番茄、豌豆等作物防种子品种226个，这就进一步净化了种业市场环境，有效地维护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研发的投入信心。另外还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呢将会深入开展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按照新修订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规定，严格的实施品种 DNA 指纹检测，严格登记审查，加强溯源管理，从这个源头上防止防种子。同时呢，农业农村部还会继续呢以粮油蔬菜作物为重点，常态化推进防种子清理工作，加强登记品种跟踪评价和荐评推荐，加快优质高产特色专用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一个良种支持。

0: 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玄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畜产品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心底色，是守护健康的坚固防线。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1: 换人！
2: 那什么。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着拿着，
4: 上菜。好嘞，上菜。

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翠花上菜，欢迎各位。为了应对气候与粮食挑战，我国科学家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关键机制。来了解这条消息啊，这个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条消息，说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联合全球数十家科研机构，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的关键机制。该研究所为通过基因组设计育种，构建可持续性的高性能农业体系提供了可能，也为应对未来极端气候变化和人口爆发性增长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这个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种子休眠啊，是指种子在适宜发芽的条件下仍然是按兵不动，直到环境真正安全才启动发芽，是农作物在驯化过程中被深刻改造的关键性状之一。然而呢，种子休眠是一把双刃剑，您看，休眠时间太短，成熟的种子遇到连阴雨容易在穗上提前发芽，降低产量和品质。那休眠时间太长呢，则会影响负重时机和出苗的整齐度。

研究所研究发现，一个名为 MKK3 的基因通过拷贝术加上激酶活性双轮驱动，塑造了大麦在全球不同气候区的休眠节奏。大麦种质基因组啊，控制种子休眠性状基因 MKK3 双重调控大麦种子休眠时间，那就是 MKK3 存在1到15个不等的串联重复拷贝。那这个基因拷贝数越多，表达量就越大，种子休眠性就越弱。氨基酸变异控制的激酶活性越强，种子的休眠性越弱，这两者协同作用就可以实现 MKK3 总体活性的一个精细调控，进而啊决定这个作物种子的休眠特性。专家们通过对全球1000多份大麦种质的基因分析，团队重构了 MKK3 的演化历史，发现啊，气候和农业需求是我们人类选择 MKK3 类型的指挥棒。在东亚季风区，为了避开采收期湿热天气，人类选择了休眠期长的低活性模式。那在北欧地区呢，为了满足啤酒酿造对麦芽快速均匀发芽的需求，稳定保留了弱休眠性模式，并且结合着农业措施规避风险。而在青藏高原呢，为了适应高寒气候和提前收获的这个种植传统，裸大麦就是青稞哈，它拥有全球最强的 MKK3 活性，确保了种子在严苛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迅速萌发。研究人员说，这是把基因变异、气候变化和人类饮食文化写进了同一史册。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成果啊，为粮食抗逆育种提供了可操作的分子模块。这个 MKK3 的双重调控机制可以直接用于分子育种，通过拷贝数增减或者是单减基编辑，就可以微调种子的休眠期了。这样呢，就。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俗话说，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可是咱们的关节先扛不住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的响，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就酸胀难受。出个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没走上几步，双腿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后，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有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出现这些情况，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配齐了，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咱中老年朋友图的就是省心。立秋后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以后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才更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

0: 汤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带有正规蓝帽标识，资质齐全，配料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朋友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自己也在吃，好东西只有试过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家。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快来抢购吧。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元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接下来是我们的欢乐轻松购时间，叔叔阿姨们啊，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间就犯愁，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啊，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做完了可能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有一些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说就想吃那种省事儿的，不用洗菜呀，不用烧油冒烟，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省心又解馋啊，这确实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啊。今天呢给大家呀、推荐的这一款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就解决了大家现在的焦虑和做饭的难题，这可是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这罐头开盖您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里边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黄牛肉的本身又肉质就很好啊，炖得非常的烂乎，轻轻一咬就能脱骨，还很入味，吃着带劲儿，而且它不膻，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一些罐头里边那肉呢特别肥还特别碎啊，糊弄人。那这个罐头呢，厂家用的都是正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一口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也都嚼得动。内蒙古黄牛肉，大家都知道那边草原环境好啊，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罐头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呢都很喜欢吃啊，省心省事儿。而且这个黄牛肉罐头配料表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它的香味给炖出来。说到最关键的价格方面非常实在，官方平时29.9元一罐，今儿咱们这个节目期间10罐199元，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一共16罐，算下来啊一罐才12.2元多，库存就100组，大家呢赶紧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您也可以手机购买啊，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森林孕育生命，滋润万物，为人类生存提供清洁的空气和生命之源，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缓冲气候变化的作用，被称为

为地球之肺。然而，你可曾想到，你郊游野炊的一时疏忽，乱扔烟头的随意之举，烧荒祭祀的粗心大意，都会让我们的绿色家园遭受灭顶之灾。森林防火警要期提醒您，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少不了，疏忽大意酿山火，毁灭家园则难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我市以制度创新引领数字政府建设。市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我市整体天气温和舒适，气温适宜市民出行游玩、开展户外运动，但周日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应出行关注天气变化。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全省数字政府攻坚行动部署，在省内率先实现政务数据职能法定化集中，以系统性机制改革筑牢数字政府建设根基，全力打造辽宁数字治理锦州样板。为夯实数字政府运行保障，我市强化顶层设计先行，对标全省数字政府攻坚总体要求。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印发《锦州市首席数据官工作规则（试行）》和《锦州市数字政府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试行）》两份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晰数据管理岗位职责，压实各数据主体责任。同时把数字政府重点任务纳入联席会议制度，从制度上避免建设碎片化，保障各项攻坚任务闭环落地。我市大胆推进组织架构革新，实现体制机制重要突破，成为全省首个以文件法定形式推动政府部门数据职能集中的地市。全市各政府部门均明确内设机构专职负责政务数据共享相关工作，一改过去数据工作依靠临时岗位兼职代管、权责虚化的问题，推动数据共享由部门可选项转变为法定必履职，从根源破解数据无人管、不会管、不愿共享的老大难问题。在制度框架之上，当地推动架构深度融合，将首席数据官制度和政务数据职能集中改革有机绑定。记者了解到，依托全新组织

0: 架构，我市确立统筹协调、分工负责、协同推进的数据工作运行格局，有效打破部门信息孤岛，促进跨层级、跨领域数据按需共享、高效流转，构建起全域联动的数据工作新格局。机制活则效能增，制度正则行致远。我市将持续释放制度创新叠加效应，以首席数据官履职为抓手，依托法定化数据职能体系，持续深化数据资源治理，拓展数据赋能应用场景，让数据要素更好赋能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省数字政府攻坚行动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锦州经验。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周末天气如何？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末我市整体天气温和舒适，气温适合市民出行游玩、开展户外活动，但周日有分散阵雨，市民出行关注天气变化。具体天气情况来看，周六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维持在21至30度之间，东北风二级，全天风力柔和，没有酷暑闷热感，昼夜温差适中。无论近郊散步、户外团建、亲子游玩都十分合适，是难得的户外好天气。周日天气略有变化，为多云转阵雨天气，气温小幅回落，区间为21到28度，二级东南风徐徐吹拂，体感更为凉爽。本次降雨以短时阵雨为主，降雨时段分散，雨量温和。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周日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整体而言，本周末我市无高温、大风等恶劣天气，气温贴合人体舒适区间。气象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可以合理规划周末行程，抢抓周六晴好时段开展户外运动，周日出行灵活避让阵雨，舒适安全度过双休。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这个暑假，临河区锦体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内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下午3点，记者现场看到阳光尚烈，但10多名7到15岁的青少年已准时集结，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9岁的杨新晨小朋友告诉记者，以前暑假总闷在家看电视，现在每堂课都争取第一个到，跑完出一身汗，特别痛快。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教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收听。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8月13号，多位市民向阳光热线反映，有燃气工作人员上门开展漏气检修、设施更换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不出示工作证件，收费随意议价，迟迟不提供正规票据，前后收费标准不一致等诸多问题。家住古塔区碧瑶居小区52乙的梅女士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她说，有自称燃气公司的人员上门开展漏气安全检查，排查后告知其家中燃气设施存在泄漏问题，需要维修，初步报价18元。然而间隔数日，

工作人员上门施工完毕，临时变更收费金额，收取36元，较最初报价翻倍，且全程未开具任何收费票据。为核实情况，回应市民诉求，阳光热线将梅女士遭遇详细反馈至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客服部门，登记详细地址联系方案。工作人员表示，登记完相关问题将对应业务部门展开专项核实调查，并承诺后续将向阳光热线反馈最终调查及处理结果。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90413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15号全是晴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15号全是晴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

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

0: 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仪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

0: 大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4: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4: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7: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啊，这个裂掉了，
9: 是
8: 早熟的哈。
9: 早熟的。
1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9: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3: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4: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3: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5: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越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用三分期， 大概再过就是五到六天，我们川县的玉米紧忙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6: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7: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8: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9: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0: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7: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2: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7: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8: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7: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6: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3: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7: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7: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7: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元璋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朱元璋就一愣啊，这是前线呢，怎么马娘娘来了，把我姑娘姑爷还都领来了。朱元璋当然不能去接，让军师刘伯温带着所有众人出城迎接。这马娘娘怎么来的呢？因为朱元璋私收鲁宾妃的事儿，有他的耳目送信儿了。马娘娘在南京一听啊，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暗自埋怨朱元璋：“寿星老尿炕，你是老没出息呀！你哪来那么个小狐狸精，就迷住你的心窍了，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来？要没有人从中调解，你这个皇上你还当得了吗？”你又恨朱元璋又气朱元璋，这郑燕夫人不放心了，特备在南京带着姑娘姑爷赶到前敌，名义上是陪王伴驾，暗地之中把朱元璋要监视起来，因为他发现这老头要不老实。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说。刘伯温带着人出城一看，呵，3000御林兵分为左右，绮罗伞盖，金碧辉煌，正中央两乘凤辇，靠前边的那不用问，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后边那座辇指定是他女儿景阳公主朱碧娴。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哎呦，这匹马跟欢龙一样，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门宗乱炸，高七寸，大铁碗，金鞍玉佩，往马上一看，端坐一个人，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披金锁连环甲，9吞18大，外罩杏黄色滚龙袍。但是往脸上一看，这玩意儿叫人有点失望，这位长得难点儿，刀条的脸，尖下壳，斗鸡眉，小眼睛，两个大山峰耳，这脸长得灰滔滔的，仔细一看脑门上还带着层尿碱，微微有点断梁的胡须，小眼睛倍儿亮，在手中提了一条金钻虎头枪。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这就是马娘娘的姑爷驸马韩金虎。在前文书咱说过，朱元璋攻打鄱阳湖，大战南汉王陈友谅，误中陈友谅的埋伏，被困九江口。这陈友谅非把朱元

咱给逼死不可，让他当众自杀，逼得朱元璋实在没招了，才有一段书叫韩城替死。朱元璋手下有个人叫韩城，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像他，这个韩城冒名顶替化妆朱元璋横剑自杀，就这么的把南汉王陈友谅给欺骗了。由于韩城这一替死立下大功，朱元璋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了，知道韩城留下个儿子韩金虎，当时就许了愿招为东窗驸马。那时候是韩金虎长得不错，小伙虎头虎脑的小孩嘛，但是长着长着到大了长脸了，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跟他爹爹是截然不同，连朱元璋那个内心也有三分不喜欢。但是话说出口不能不算数啊，就违心的把女儿许配给他。你别看朱元璋是这么想，马娘娘看法不一样，要把这个姑爷看的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不知怎么喜欢好了，天天拉到自己的身边问长问短，比亲儿子还要疼上十倍。所以这个韩金虎就教得了不得，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大大咧咧在马上坐着是旁若无人，把那嘴角撇的都要到耳根台子上。文武看罢，玄宗马上跳下来呼啦朝跪倒在面前，以刘伯温为首，臣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迎接娘娘千岁。哇，一千来人撵停住，有宫娥才女把帘笼打起来，马娘娘靠着扶手板探身往外看看，有一瞅怎么来这么多的人，心里头也挺高兴。军师免礼平身，各位爱卿平身，谢娘娘千千岁。众将站起来，然后又到了公主的面前二次跪倒给公主磕头。这公主朱碧娴比较聪明，隔着纱帘赶紧说话，军师我担架不起，各位将军免礼平身，谢公主。大家站起来，就没过去给这驸马行礼。马娘娘一看大概众人不认识，也总不在一起啊，军师各位爱卿，这位你们不认识，这就是我的东窗驸马韩金虎。哦哦哦，军师一听也过来了，能给他磕头吗？躬身施礼，臣等参见驸马爷。众将全都一躬到地，韩金虎还挑礼了，心说呀，你们真是见人分着三六九等啊，我是公主的丈夫，她金枝玉叶我也不例外，怎么见着我就不磕头。这韩金虎心里不乐意，脸上也带出来，把小眼睛一眨嘛，嘴角一耷了，免礼平身，谢驸马。众人站起来，长帽一听这味儿有点不对，把雌雄眼一瞪，心里说

我哪来这么个杂种？你看你这模样吧，就凭帽他也给你施礼，你也就是驸马，看在娘娘的份上，我不得不哈哈腰，要冲你这模样非打你一顿不可。小年轻的都看出来，朱穆英更生气了。朱穆英心说，我还是皇上的干儿子呢，我爹穆弘为救皇上把命都搭上了，要讲功劳我比你大的多得多，但是平日我跟士兵战将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驸马吗？你看你那模样，我还得给你施礼。朱穆英从心眼里不服，他就给茶帽鼓火。帽啊，这啊，小子一瞅就不是东西。我也那么看。没事调理调理他。你放心得了，让他好不了。您说这韩金虎倒霉不？屁股还没等进白羊关呢，就有人把他算计上了。其实他也是自讨苦吃，这种人是糊涂人，吹吹打打把娘娘公主驸马接进白羊关，众人又给皇上见驾。当马娘娘过来一见朱元璋，朱元璋有点觉着理亏，他就明白马娘娘来的目的，所以脸上表现得十分不自然，乐比那哭也好看不多少。哎呀，皇后一路辛苦，陛下我们不辛苦，听说陛下在外的欠安，哀家十分放心不下，我打算守在陛下的身边，早晚得以侍奉。哎呀，难为老夫老妻啊。坐坐坐坐。然后韩金虎和公主又见过皇上，朱元璋简单的问了几句，大家归坐。然后朱元璋就说，你们千山万水的来了，都够辛苦的了，赶紧赶奔后厅休息去吧，朕还有大事商议。感情这个马娘娘也不是爱省心的人，专门夫人干政，是国家的事儿她都爱打听，就问朱元璋，什么急事儿你非要商讨？哎呀，皇后有所不知啊，开明王常遇春被困柳河川，急待去救他。我们刚要商议，你来了。现在正商讨派救兵的事儿。哦，陛下，你们商讨你们的，哀家就坐在这儿，大概也不碍事吧？啊，当然当然，如果你要不累，听一听也可以。连公主在驸马都没走，朱元璋跟军师就商议，派谁去，派多少军队。军师就说，如果出了白羊关十里地有一座山叫天荡山，元人在天荡山修筑无数的炮台，把我军给挡住了，过了天荡山还有18道连营，闯过连营里边才是柳河川，这个地方是万难通过呀，光凭我们的力量往里打打不进去，光凭里边的人往外攻更攻不出来。依臣的意思，先派一员猛将闯过天荡山的炮台，再闯过18道连营，见开明王送个信，约会个时间，里营外合，一鼓作气

把众人给救出来。万岁，你看怎么样？有理。军师，你说什么人能闯这么些道连营，到柳河川去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那只好在满营众将之中挑选了。朱元璋用眼睛往四外看看，还没等他说话，就听有人斗丹田喊了一声：“万岁！”军师，臣不才，愿往。这声音说出十分洪亮，连马娘娘韩金虎在宫中都瞪眼观瞧。就听假叶子所响，来的非是旁人，正是龙虎大将军田在彪。田在彪挨着长帽站着，军师和皇上研究事儿，他听个很真。田在彪一想，人呢都得有个良心，这皇上对我可不错呀。你说我是什么出身呢？一下就升为龙虎大将军。现在正好用人的时候，听这个意思，闯天荡山的炮台，再闯十八道连营，冒险呐。干脆我报个名得了，我报答报答人家皇上对我的知遇之恩，另外呢也不给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脸上抹灰，我要露了脸，他们不也觉着光彩吗？人家这个小伙子绝没有抢羊斗胜的心，所以卖虎不出来躬身讨令。朱元璋挺高兴，暗自得意，怎么样，我这眼光没看错吧？你瞅这小伙，人家亲自讨令，觉着脸上也挺光彩，没跟刘伯温商议，朱元璋就批准了。再彪，就给你这支令箭，命你赶奔柳河川。你记住，如果把此事办成，回来之后官升三级，谢主公。刘伯温也不反对，抄出一支令就递给田在彪。田在彪一伸手，还没等把令接过来，就听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等一下！”姓田的他不配担任此职。众人一听，这是谁呀？闹了半天，这个人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这小子是推桌子站起来，歪着个脖子，简直是旁若无人呐，狂傲十足。陛下，等一等。军师，你也等等，我还有话说。朱元璋看看驸马爷说话了，这是姑爷，对待他怎么也得客气点。金虎啊，你要干什么？陛下，我虽然刚来，但是我呀料有耳闻，方才我听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既要闯连营，又要夺炮台，还要见开明王常遇春，像这么大的事情，派一个无名的小辈恐怕不好办吧。因此本驸马不才，愿逃此令。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自幼我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论文的能写，论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论力气有力气，论才智有才智，我看这事儿是非我不可。军师最好把这令

0: 交给我。嗯，底下的人都气乐了，把长帽气得直哼哼。呸！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自吹自擂。长帽气得咕咕的看着，心思皇上，我看你把这令给谁？把朱元璋啊弄得为难了，瞅瞅刘伯温，看看满营众将，这个金虎啊，你有这个把握吗？这可不是儿戏呀、啊！要不能见得开明王常遇春，耽误了里应外合，这个关系着几万人的生命啊！主公您放心吧，我也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这令干脆就给我吧。长茂一看要坏，实在压不住火，在旁边挺身而出，等一等，我说两句。韩金虎回头看了看，他认识长茂，虽然平日很少往来，长茂的名誉他耳朵都磨出茧子来，知道他这满脑袋是刺儿。长茂来到龙书案前躬身施礼，又见了军师，我说两句啊，咱也不管他是驸马，也不管是将军，咱讲的是理，有没有先来后到？人家田代彪先讨的令，皇上也答应了，军师也同意了，你这支令就得给田代彪。我不知道驸马爷安的是什么心，你半截要插一杠子，我看于理交代不下去，从我这说我就不同意，非得给田代彪这支令不可。朱穆英、丁世英、于镐全都在这块赞成长茂的发言，对对对对，这支令要当给田代彪。马娘娘那边也有人呢，他兄弟国舅马兰跟韩金虎的关系默契呀、啊。马兰躬身施礼，陛下圣明，军师，我看这也不是做买卖，那驸马也不是恶意，既然驸马自报奋勇，他又是刚来，这支令理应当给他，不应当给田代彪。哎呀，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长茂一看，我咱这么办得了，既然田代彪也要去，驸马也要去，那就不如比试比试，赞成同意先比一比。说着话，韩金虎迈步走西殿，命亲兵抬枪备马，要胜田代彪。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远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 到地方。

0: 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田在彪自报奋勇，到柳河川报号，刚要接任之令，被人给拦住，向灯咱也别向火，这个事儿不在这摆着吗？没能耐是不行。既然田在彪也要去，驸马也要去，那就不如比试比试，看谁能耐就叫谁去。范成，退，先比比。这个事儿就造成僵局了。偏遇上个韩金虎，这小子本来就狂傲，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哈哈哈哈，我太乐意比了，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姓田的来来来，咱到殿下比武。说这话，韩金虎迈步走西殿，命亲兵抬枪备马，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田在彪一看，心中感觉到烦恼，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自己就不讨这支令了。看这意思，这驸马的基础砸得可真结实，从正宫娘娘到国舅，很多人都偏袒他，自己是外来的，又刚来乍到，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啊。但是常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弄得他左右为难。他回头看着常茂，兄弟别犹豫，既然要比咱就比比，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去打去，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田在彪是被逼无奈，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迈步走下大殿，吩咐一声带马抬枪。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四外的围墙，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这驸马跟田在彪要比武，谁不想看看这热闹？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这要出个一差二错，不得把他疼死啊！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啊。心说这不玩命吗？又不敢说别的，站到母亲的身后，大家到院中观战。就见韩金虎一晃虎头造金枪，砰砰砰！哎，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也不怪他狂，就冲他一抄这条枪，先来个金鸡乱点头，后来个怪蟒出洞，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练不到这个程度。刚才咱不说了，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受到皇上的恩待，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就不下一二百人呢、啊、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就得学一二百招。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马娘娘又撒下人去， 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这人也姓周，叫周泰。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周泰在皇宫住了3年，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别的都差，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你别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歪歪，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所以这3年的时间能耐是猛增啊，2倍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

条江确实是神出鬼没，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包括长茂在内。韩金虎经常算计过我呀，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我要到了前敌，他们谁也白给。长茂算个什么东西，有丁世英、朱木英，有于狗的，都给我靠边站。等什么时候能露了我这俩瞎子，今天如愿以偿。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所以阴阳一合法，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看了看天在飙。我说你还不过来吗？你还等什么？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先抱拳拱手，驸马，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方才您讲话，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也学过粗拳笨脚，也练过两套枪，分跟谁比？要在驸马爷的台前，恐怕我是不堪一击，我是不行啊。但是命令难违，咱们又不得不比，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您给我留条命。你那挺会说话啊，要那么说你不敢比，你就公开提出来，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不就得了吗？田在彪一看，你真不要个脸呢！你，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啊。驸马，但是令箭以下都决定比了，我也不敢抗令不遵。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好啊，你就伸手了。田在彪把花枪就轰，噗楞，分心就刺。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就架，嘡亮亮亮，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长茂汗都出来，替田在彪着急。这叫事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瞪圆了，替田在彪使劲儿，但是一看不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啊？田在彪有点怯阵，不敢下手，因为他心里头有顾忌，

0: 西说长帽，你跟着捣什么乱呢？你撒鼻子眼，你是多出这口气儿？你军师和皇上也问帽儿，你为什么拦住？
1: 我看这么比，比不出高低上下来。你们看的都清楚，您那韩金虎得理不让人，田在彪不敢伸手啊。他心里头有顾忌，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那能耐发挥不出来呀、啊，那比哪行？
0: 哎，猫啊，你言之差矣。比武场上各尽所能，你怕什么？就是伤着对方，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
1: 哎，对呀、啊，万岁，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但是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白纸上得写上黑字，不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将来谁也不认账，那怎么办？
0: 好，你们两个人都过来。这长帽暗自给田代彪就使上劲儿了，心说只要欠字画押，你就随便来吧，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在皇上和军师的面前立下军令状，把手甲都摁上，扎死对方不负责任。但是长帽一看签字画押完了，翻小眼睛瞅瞅那马娘娘，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一尺八寸长，整个都沉起来，眼睛涮了涮了，是不满意长帽。哎呀，雌雄眼一合计，这娘娘不好对付，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没有马娘娘，朱元璋没有今天，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虽然签字画押，将来皇后要一翻嘴，这事儿还麻烦呢。长帽够多坏，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
1: 娘娘千金岁，您看这么签字画押怎么样？
0: 哟，长将军，我是一妇人，哪知道这许多呀？只要万岁答应，军事允许，哀家无有话说。
1: 明白明白，还是娘娘千千岁。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一旦对方失手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那是倒霉呀。像我们当武将的，这碗饭那么好吃，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活着出去就许死着回来，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娘娘，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现在比武就开始。
0: 和长帽朝着主持人了，把田代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
1: 兄弟别害怕，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了，你现在上了保险了，你给我狠狠地扎，扎死没了。
0: 长帽是那么想，田代彪可不这么想，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再说我跟韩金虎，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这是田代彪的心。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又站在一处，田代彪跟刚才不一样，抖擞身威，这条花枪上下翻飞。韩金虎当时就不行了，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自吹自擂，分跟谁比？真跟田代彪比，他差着不是一点半点。40多个回合之内的亏。

0: 白假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田北彪一边打着，一边跟他商议，低低的声音：“驸马，我看算了吧，咱们点到为止，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
1: 你胡说，你没把我赢了，冲什么把令给你？”“
0: 驸马，你不要逼人过甚呐、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那就不好了。”“
1: 你胡说，招枪！”
0: 喷，又一枪，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驸马，我可要下手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地点我先告诉你，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我给你来个坑，这坑深的下不超过一寸，皮里肉外，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我可扎你了。”“
1: 爷爷，你可真能吹！”
0: 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这可不是田北彪说句大话，心里都有数。通过这几十个回合，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再看田北彪，双臂一抖，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扎脑门子，挂两眼，把个韩金虎忙活的手忙脚乱。大枪光顾上头扑棱，哎呦！他在上头一扑棱，这是假招。再看田德彪，冷不丁这个枪一转个，奔他这个左大腿来了。按着刚才自己说话那个部位，用枪尖一点，驸马在这儿呢。
1: 哎呦！
0: 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鲜血当时就出来了。当然了，这个大腿肉也厚，扎一寸来身那也不算个什么，就疼一下子。作为大将，也不当吃也不当喝。这就是说田德彪没有心伤他，要诚心要他的命啊。他十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本来伤挺轻，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就地翻滚。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心都碎了，
2: 哎呦，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
0: 一帮军医官奉旨下去把驸马抢救回来，扒掉衣甲进行检查。军医官一看没事儿，做大将就伤点皮肉这算个什么呢，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给他敷了刀伤药，吃了止疼的丹药，跟娘娘说：“您放心吧，没事儿。”打这么以后，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再彪，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再彪的小脚啊。田再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这是后话，咱不说。当然马娘娘再怎么向着驸马，你不能越过礼去，方才立了军令状了，说得清楚假的明白，那么大的娘娘能说把那事儿给推翻吗？军师也挺高兴，把大令拿起来：“田再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
1: 遵令。”
0: 田再彪精神抖擞，过来就要接这个令。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嗷嗷一声又蹦起来：“
1: 呆着，我还不服。”
0: 君子说：“驸马，你还哪儿不服啊？你都败了。”“
1: 不错，我一时没注意，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他要比我劲儿大，我是心服口服。
0: 他非坚持比力气，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像

0: 着他。朱元璋一瞅，心里很不高兴，心说这不成心捣乱吗？这是，那就等着救兵，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要出了事儿谁负责呀？他叫埋怨马娘娘，你一个妇道人家，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当时把脸往下一沉，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你往下一撤步，别坚持这事儿就得了，干脆叫人田代表去。朱元璋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盯着朱元璋。陛下，怎么你不乐意？我得，他，朱元璋理亏。哎呀，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这玩意儿怎么说也没理，气当时就短下来了。皇后，你看比力气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谁能力大，谁就去报号。万岁，你何必阻拦呢？也好，那就比比吧，比比，然后心服口服，对吗？啊，朱元璋又改变主意了，常冒众人，也叫田代表比，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住。田代表没办法，自可点头答应。奉旨之后，二人比力气。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换掉短衣襟小打扮，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拱裤，蹬着双靴子，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没说嘛，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根本无伤大局。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下。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比什么呢？他一看呢，有两个铁狮子，一边一个，这狮子高了下边五尺挂铃，踩着绣球，歪着头，造型十分生动。连底座他这么一看，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好，这一举起铁狮子才惹来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爷们儿啊，
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7: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想过你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
2: 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今天为您讲述一只小钢瓶的冲天之旅。
1: 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2: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手持订单接到2030年。
1: 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调解小分队把矛盾化解在田间。
2: 辽宁各地积极应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瑞平给七下八上尾声提个醒。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2号到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校准政绩观坐标，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实实在在的新业绩。
2: 位于康平经济开发区的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是东北地区首个专业生物化工园区。许昆林听取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查看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强调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零碳园区，形成专业化、绿色化发展优势。他来到园区内的中能建沈阳市风光致青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实现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应用，构建低碳产业链。康平新基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康平法库两县生活垃圾处置任务，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运行情况，了解焚烧发电工艺流程，要求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项目谋划储备，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落地，努力形成更多实际投资量、实务工作量。
1: 康平卧龙湖是我省最大的平原淡水湖，也是东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许昆林乘船查看生态修复项目，走进湿地科普馆，了解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管护成效，要求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控源截污，持续改善湖区水质。他强调，康平县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遏制科尔沁沙地南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康平综合体育训练基地，许昆林查看了解运营和服务保障情况，与驻训运动员互动交流，对当地积极有效盘活闲置资产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用好用足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以赛事活动为牵引，强化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2: 低空经济、陶瓷及新材料是法库的两大特色产业。许坤林来到法库县低空综合飞行服务保障中心查看平台功能，观摩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通用飞机，参观瑞和玄武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巨深智能实验室，了解空域环境、基础设施和企业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机遇，系统谋划，大力培育开发应用场景，拉长产业链，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在沈阳浩松陶瓷有限公司，许坤林了解设备工艺产品开发销售情况，与陶瓷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许坤林强调，法库要立足禀赋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加强分工合作和有效衔接，做强做大优势特色产业。
1: 许坤林来到法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法库县中心医院，查看远程会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详细了解医共体的管理运行和服务能力，强调要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支持政策，加强城乡联动和乡村一体化，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许坤林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有效整合资源，统筹推进县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全面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
2: 许坤林十分关注乡村治理和农民增收致富，他来到法库县冯贝堡镇榆树堡村观摩助农电商直播，深入盖果种植基地，与种植户互动交谈，了解联农带农机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康平县东升满族蒙古乡东升村，许坤林实地查看种植合作联社的鲜食玉米加工生产线，仔细询问种植面积、销售市场和村民务工收入。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情况。许坤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要下足经常挨家挨户走访的笨功夫，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摸透情况，找准症结，抓早抓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基层末梢成为治理前哨，聚民心，集民智，惠民力，把共同富裕的愿景变为美好现实。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霍步刚、吴春耕、吕志成分别参加。
1: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
2: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公司副总经理孟祥廷：
3: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2: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1亿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元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孟祥廷：
3: 商业航天正在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2: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碳发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星河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公司研发中心经理张新慧：
4: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都很晚。
1: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慧欣记忆犹新。通过团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的时间，终于让产品通过各种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 30%， 抗压强度提升一倍。这支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经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2027年。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1/3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孟祥廷还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建立的火箭发动机的冷式车台。
3: 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车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车，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
5: 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啊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1: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实践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签约。
2: 本台记者

0: 赵宏宇，甲路声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盘锦迪宝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化工企业，先后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盘锦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对企业部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高端催化剂产品，稳固拓宽国内外市场。
1: 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在新项目推进、市场培育等方面遇到的发展难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坚持百事不饶、有呼必应，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盼，加强部门联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帮助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抢抓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赛道，发挥好自身优势，走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路。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继今年上半年新承接207艘船舶订单后，七月份企业又承接46艘新造船订单，订单涵盖集装箱、邮轮等多种船型。
1: 七月份承接46艘订单中，既有主流船型，也包括高附加值船舶，单月经营承接总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与意大利知名船东佩蒙特签订2艘 LR2 型成品邮轮，这是双方首次签订该船型；与希腊航运巨头戴纳康姆签订4艘超大型邮轮 VLCC。此外，恒力重工还与3家国际船东签订6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随着订单落地，恒力重工目前手持订单进一步增强，产品结构也更加多元。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的手持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覆盖了这个油、伞、集，而且每个产品底下又有多个船型，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1: 不断增长的订单也对企业生产组织和人才储备提出新的需求。上半年，恒力重工用工人数达到11万人，企业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才招聘规模，预计下半年提供5000多个就业岗位。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浩报道。辽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构建起市县乡村4级矛盾纠纷调解处置体系，持续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巴拉门镇就有这样一支调解队伍，他们奔波在各个调解现场，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人民调解员赵如深就是这支队伍中奔走在调解一线的典型代表。
4: 老杨家和老杨家因为今天雨水过大，老杨家的雨水就是淌到他虽然是自己的地方，躺到以后呢，给老杨家的大墙冲歪了。
0: 老杨家要求老燕家修一条长15米的排水槽，但是老燕家不同意，两家僵持不下。赵如深调解多次，针锋相对的两家逐渐缓和。
4: 咱们今天这个整个巴拉门镇出现4起这样事儿，都是雨水过大。你看这个做流水槽同意不呢？
5: 同意。
0: 赵如深是个热心肠，成为调解员之前，他是当地的农贸市场经理，经常化解商户间的矛盾。2019年，人民调解小分队成立，赵如深任队长，他带着10几名队员走遍全镇11个村，无论严寒酷暑，一个电话就到。
4: 我必须公平公正，这一个村有一案子就做歪了，不公平公正了，你都下一个村你不能去了。
1: 赵如深的妻子刘艳萍是人民调解小分队的副队长，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老两口把镇中心的门市房改成了评理说事点，

0: 邻居们说，这间房子要是出租，每年租金就有10000多元。但老两口就是凭着对调解工作的热爱，一路坚持了下来。刘艳平：
1: 我要呢继续支持我老公的工作，身体要是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做到底。
0: 目前黑山县有村居评理说事点323个，配备评理说事员900多名。2024年以来，全县调解小分队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1000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锦州市黑山县委书记王华：
2: 我们将继续把评理说事、网格走访、松质中心、接待等工作将结合到一起，把工作下在平时，干部多往村里跑，发现问题啊早处理，持续守护好我们黑山的长治久安。
3: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8月14号至16号，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推进各项防范处置工作。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暴潮，丹东海事部门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一线水域，提前疏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同时确保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至辖区全部在港航行停泊的船舶。
0: 卧龙沟尾矿库坐落在本溪市南分区长岭村内山谷，毗邻细河。针对本轮降雨，库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巡检坝体排洪系统，深入隧洞排查隐蔽工程，全天候监测水位雨量数据，并将在降雨后开展全覆盖复检。鞍钢矿业对尾矿库、露天采场、排盐场、井下库、采场边坡、防洪泵站等重点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了再确认、再排查。10家采矿单位准备了47台套的应急抢险设备，133处低洼厂房设置了398台套的排水泵。
3: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对城区低洼地段配电室电缆井进行防水封堵、沙袋围挡、排水设备试运等防汛加固作业，抢修力量、应急物资也已下沉至重点片区驻点值守。铁岭调兵山市模拟山村被困，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救援启用了空中无人机全域喊话和地面报警器警示，让鸿沟沿线住户、偏远散户也能及时收到信息，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0: 瑞平给七下八上尾声提个醒。眼下辽宁七下八上主汛期已经步入尾声，但极端天气早已跳出传统汛期规律，短时强降雨、山洪、城市积水随时可能来袭，风险不会跟着时间节点自动退场。防汛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洪水暴雨，而是思想上的麻痹松劲。我们既不能简单框死在七下八上的时间概念里，更不能心存侥幸疏于防范。
3: 防汛考验责任，更考验思维。面对可能降临的风险，没有高枕无忧的万全之策，唯有扛起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把困难想足，把风险估透，把预案做细，警惕盲目乐观、刀枪入库的松懈，保持七下八上如履薄冰的忐忑。汛情不等人，责任更不能打折扣，防汛要跳出老经验、老套路，从最坏处着眼，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天气的不确定性，以百年大计的工程性举措防范可能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风险挑战。
0: 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一名惊人的机械虎东东凭着霸气外形火速杀平全网。赛后网友纷纷在线寻虎，这只巨兽去哪儿了？有没有成功再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发来的报道。
4: 大家还记得东北超赛场上火出圈的机械虎东东吗？没错，以它为核心的虎啸街正式落地沈阳了。但咱们这会儿啊，可得放低音量，小点声，因为此刻这只巨型猛兽就在我旁边呼呼睡觉呢，只等着这条赛博工业风街区全面开放，东东就能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0: 沈阳虎啸街是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万花片区的一个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总投资3.2亿元，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博涛科技总工程师、沈阳虎啸街项目总负责人党天元。
5: 我们这个整体占地25000方，其实主要是以我们的大型游乐设备以及我的巨虎的这个东东演绎为主啊。那东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商业啊、我们的研学、我们的潮玩，整个配套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3: 东东本来是为沈阳市量身打造的本土 IP， 谁都没有预料到他去东北超客串打工却爆火出圈，给还没有完工的虎啸街拉来了超高关注度。博涛科技沈阳虎啸街项目运营总经理周瑞奇。
6: 那东东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种超级巨兽里面体型它是最大的，同时呢它具有这种 AI 智能对话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原创 IP 呢从辽宁开始做起来，未来呢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巨兽宇宙，我们的巨兽街区推向全国。
3: 凭借着东东的热度，街区招商像是打开了加速器，大批网红商户、亲子品牌踊跃洽谈，整体商铺签约进度超过预期。至此，沈阳东东与此前在大连的巨熊北北熊洞街形成了东北巨兽双 IP 联动，借助东北超流量，也将为辽宁带来长效文旅新势能。
0: 本台记者刘高翔、孙健报道。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大连队正在全力备战，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了牢牢锁定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队员们信心满满。
7: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上下也比较积极啊，也做好这个准备，然后
8: 是默契度越来越高，然后凝聚力越来越强。我觉得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技战术会打得更好。
3: 常规赛以来，大连队以2胜4平的不败战绩积1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进球数和净胜球都是8支队伍中最多的。本周六这场关键战将关系到球队能否锁定四强席位。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7: 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包括相互之间了解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本溪举行，演练围绕辽宁东部山区临水景区特点，还原游船火情、游客落水、山洪人员被困三大险情突发事件全流程处置，用实景演练补齐文旅安全应急短板。
3: 昨天，中国鞍山跨境电商2026产业交流大会举办，全国300余家企业参加。大会依托辽宁本土优势产业资源，借力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推动传统产业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0: 近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联合沙钢集团研究院成功试制出重点高端水电用电用钢新品，从冶炼到成品入库仅用23天，可长期服役于强水流冲击、高负荷应力等极端工况。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丹东预计有阵雨出现，早间最低气温朝阳、阜新、铁岭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本溪、铁岭、盘锦29摄氏度，沈阳、锦州、营口、鞍山、辽阳等地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

0: 电话467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的，这个时间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 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武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梁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8: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7: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9: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7: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 玉米高杆。

0: 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3: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些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8: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 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1: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8: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8: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凌海29度。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凌海20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我市以制度创新引领数字政府建设。
5: 市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我市整体天气温和舒适，气温适宜市民出行游玩，开展户。

0: 户外运动，但周日有分散阵雨，市民应出行关注天气变化。
1: 辽宁好人高彩霞扎根山村，带领群众推进乡村振兴。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虽已立秋，但热度依旧不减。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
1: 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
0: 新闻特写：细微噪音惹纠纷，民警深夜溯源，调解邻里僵局。
1: 古塔区适应街道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题业务培训。
0: 临海市多部门联动，为新业态企业普法宣传。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全省数字政府攻坚行动部署，在省内率先实现政务数据职能法定化集中，以系统性机制改革筑牢数字政府建设根基，全力打造辽宁数字治理锦州样板。为夯实数字政府运行保障，我市强化顶层设计先行，对标全省数字政府攻坚总体要求，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印发《锦州市首席数据官工作规则试行》和《锦州市数字政府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试行》两份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晰数据管理岗位职责，压实各数据主体责任。同时把数字政府重点任务纳入联席会议制度，从制度上避免建设碎片化，推进松散化，保证各项攻坚任务闭环落地。我市大胆推进组织架构革新，实现体制机制重要突破，成为全省首个以文件法定形式推动政府部门数据职能集中的地方。全市各政府部门均明确内设机构专职负责政务数据共享相关工作，一改过去数据工作依靠临时岗位兼职代管、权责虚化的问题，推动数据共享由部门可选项转变为法定必履职，从根源破解数据无人管、不会管、不愿共享的老大难问题。在制度框架之上，当地推动架构深度融合，将首席数据官制度和政务数据职能集中改革有机绑定，搭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组织体系。记者了解到，依托全新组织架构，我市确立统筹协调、分工负责、协同推进的数据工作运行格局，有效打破部门信息孤岛，促进跨层级、跨领域数据按需共享、高效流转，构建起全域联动的数据工作新格局。机制活则效能增，制度正则行至远。我市将持续释放制度创新叠加效应，以首席数据官履职为抓手，依托法定化数据职能体系，持续深化数据资源治理，拓展数据赋能应用场景，让数据要素更好赋能，一网通办、一网协同、一网统管，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省数字政府攻坚行动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锦州经验。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周末天气如何？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末我市整体天气温和舒适，气温适宜市民出行游玩、开展户外运动，但周日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出行应关注天气变化。具体天气情况来看，周六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维持在21到30度之间，东北风2级，全天风力柔和，没有酷暑闷热感，体感清爽舒适，昼夜温差适中。无论是近郊散步、骑行慢跑，还是户外团建、亲子游玩，都十分合适，是难得的户外好天气。 周日天气略有

0: 更为凉爽。本次降雨以短时阵雨为主，降雨时段分散，雨量温和，不会对出行造成大范围影响。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市民，周日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伞、雨衣等雨具，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做好简易防雨。建议市民可合理规划周末行程，想抓周六晴好时段开展户外运动，周日出行灵活避让阵雨，舒适安全度过双休。未来两天天气情况，15号多云，21到30度东北风二级。
1: 省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与乡亲们的期盼。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芪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芪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与此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开展黄芪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黄芪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扎根山村就要守好一方水土，身为基层干部就要事事为群众着想，用实干换民心，用担当促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虽已立秋，但热度依旧不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需远寻的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读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纳凉读书既能避暑纳凉，又提升了孩子的阅读兴趣，一举两得。记者又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设有可供阅读学习的功能空间，水吧、卫生间等配套服务的史料深深吸引了在场的孩子们，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我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同时，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免费为居民提供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灵活开展读书分享、经典诵读等惠民文化活动。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1: 这个暑假，临河区紧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室，奔跑声、欢笑声。

0: 此起彼伏。下午3点，记者在现场看到阳光尚烈，但10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已准时集结，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教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七旬经营业主反复整改，处处碰壁，邻里纠纷陷入死局。高新公安分局南山派出所民警换位思考，耐心排查，深夜入户溯源，终于揪出被忽视的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起棘手的邻里积怨。委屈的是，即便自己彻底整改，邻居家的噪音仍未停止，这让年过七旬的他束手无策，万般无助，只好到南山派出所求助，希望民警能帮忙查清噪音来源，解开这桩无解的邻里难题。溯源，当晚深夜11点，趁着小区环境安静，噪音辨识度最高的时候，民警走进投诉居民家中，坐在卧室内现场感受，细致排查。经过反复倾听，民警终于捕捉到了持续不断许久的噪音并非来自客栈空调，而是隔壁饭店的海鲜养殖打氧设备。找准问题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找到饭店负责人，饭店老板积极配合工作，将打氧设备进行一位整改
0: 流程，提升基层普查人员业务能力，确保辖区农业普查工作高质量推进。培训现场，古塔区统计局工作人员结合最新普查方案和基层工作实际，针对农业生产、农村基本情况、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标准
1: 配送，联合服务团队主动转变服务模式，便等企业上门为送服务上门。工作人员深入外卖配送站点，向骑手们发放法制宣传资料，结合外卖行业实际讲解法律知识，增强维权意识。这一对一精准答疑，律师结合真实案例进行释法说理，有效解答了骑手们的法律困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维权指引，将法律服务与法律知识切实送到了他们身边。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这里
2: 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3: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6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4: 一句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丢一点。
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9: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更是未来。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0: 乡星乡力量。近日，临海市团市委、临海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温堤楼镇人民政府在虎溪民俗文化村举办“青春乡野，生动未来”大学生乡村音乐会。
1: 此次活动将民俗研学、文艺演技、古老民俗与时尚运动在母亲河的怀抱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0: 活动还特别为三位义县文旅推荐
1: 来往各族群众细致讲解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
0: 同时发放法律解读手册。民族高山子镇联合北镇市中心血站开展五场

0: 多云为主，丹东预计有阵雨会出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白天省内气温有小幅升高，但最高温
1: 半夜市场订货会期间，这里吸引了超万名国内外客商。
2: 本次订货会产品的品质性价比、快返的供应链优势都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呈现，整体的订单额也突破。
3: 做贴牌为主的，最近几年呢，更加的往这个重研发、重品质，啊，重款式。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有了自己的研发团队、自己的品牌。
1: 但这样的产业格局并非一蹴而就。2011年，平湖服装城开业时定位大而全，男装女之间。现在 AI 负责把想法快速变成方案，设计师只需进行判断和精修。
4: 现在出来了，你可以看得到，首先就是它的整体面料是用什么样的面料，面料的颜色，啊，它用的哪个部位，啊，包括它现在里面充的绒是什么绒，啊，包括它的一个搭配的一个面料，它的一些辅料，在这里都是有推荐的。
5: 迎来龙餐馆已经正式上映，目前票房已超4亿元。
6: 包容这身衣服，
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我们想要两个。
5: 唐饰演的东北大厨徐福远赴异国，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龙餐馆，生意正红火的时候突如自我的价值。这部电影已经正式上映，让我们走进影院，在龙餐馆里感受人间烟火背后的和平与温暖。
9: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10: 哎，王哥呀，啊，我搁电影院呢。